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1: 早各位，我是麦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我们今天一起来去猜猜那些童年美食，那些传统的河北人餐桌上的家常美味。
0: 哎，
1: 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回复了早安奶茶，答题的朋友很多很多啊，因为通过我们的这个描述以及通过读大家的一些留言呢，支离破碎的，反正也是结合起来的一些信息点，大概你能猜出来这东西是什么，叫什么，怎么吃，哪儿吃的比较多。
0: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看大家的各抒己见。
1: 嗯，
0: 不是你们那个地儿叫那个，不，我们这个地儿叫这个。哎，大家可以这样来说一说，看看哎谁说的，就找到自己的同乡们啊。然后呢，您看看您跟您一个地儿的说的那个东西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1: 那有朋友不误尾号5549说了，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个河北人了，被主持人说的，我怎么猜的都不对呀。我是个河北人呐，
0: 坚定自己，咱就是河北人。但是这到底是啥呢？能不能有些可以看看大家的一些这个建议看法是吧？
1: 尾号9055说了，第一个叫菜挠挠，你看又一个，
0: 你看又一个不一样，
1: 菜挠挠啊，
0: 菜挠挠。
1: 第二个
0: 哪俩挠是哪个挠？
1: 挠痒痒的挠，
0: 真的吗？
1: 然后第二个是扒糕，然后呢说第三个、第四个，说第四个应该是炸面菜，我们这儿叫炸面菜。
0: 哦，
1: 你看真是一个地儿一个叫法
0: 啊！
1: 哎呀，第四个图标现在看着我饿了，有点真的。第四个东西越嚼越香，尤其是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特别好吃。有张家口的朋友来了啊！刚我还在问说有没有张家口的朋友来猜一猜，今天这四个，尤其是前三个张家口的朋友应该吃比较多。张家口朋友说了，继续来打卡了。第一个是马齿苋，啊。
0: 哎，刚才我还看到有朋友说是冰草的呢。
1: 有人说是冰草，哎，别说长得也挺像的。冰草能做这玩意儿吗？万物皆可做。第二个是玉米面饼。第三个呢是凉拌玉米面条。第四个是炸蟹盒。恭喜你这位朋友，你一个都没有答对。
0: 这是我们张家口的朋友答案呢。
1: 他没有那么难吧。哎呀，然后你看啊，这个唐山的朋友也来说了
0: 啊，
1: 我们河头老街稀罕您来，
0: 哎，
1: 这都我们唐山美食，
0: 稀罕您来啊。
1: 哎，最后一个美食，这个油炸搁着小酥肉，肉在里边包着呢，等您来吃呢。
0: 好了，我们俩下节目就过去吃去啊。9962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菜加面粉蒸菜，各种菜加面粉都能蒸。说炸个蒜泥蘸着吃特好吃。我最近减肥就一直在这么个吃法，挺好吃的。
1: 哎，对，哎，对，减肥这几样东西，你要减肥吃都挺好，
0: 对对对，
1: 因为它都不光是这个精米精面哈，它都是掺着一些别的东西，对吧？还有
0: 第二个，他说还没说完呢，人家是留着可长了留言。说第二个是爬糕，我爷爷做了一辈子爬糕，说附近的人都去我家买爬糕吃，说现在的爬糕都没有我爷爷做的好吃。
1: 哎呦，
0: 第三个是面鱼吧，这个不太确定。第四个是炸肉疙瘩。主持人美女，主持人帅哥，我想要黄金小马。
1: 画风突变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拿到我们的奖品，好吧，接到我们的电话，因为真的朋友很多，包括你看这位朋友也说了，说第一个是我老娘啊，老娘其实就是这叫什么姥姥呗，对吧，老娘96岁最爱吃的蒸菜啊，第二个东西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必点的，第三个山西的这个叫什么，山西的这叫疙豆，其实咱们这儿有些地方也叫疙豆，就是这个美食哈，短短的
0: 疙豆。
1: 第四个呢应该是炒盒子啊，第三个不对，第四个呢也差不多吧。
0: 不是，看着大家这个各式各样的留言和各式各样的叫法，我们俩现在也不敢说大家说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人那地方就管这都就这么叫呢，对吧？
1: 啊，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大概啊，他们的这个猜的八九不离十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内容，我相信大家知道这是什么，
0: 对对
1: 啊，小时候见过，
0: 对对对，
1: 但是呢，确实这个名字啊有不太一样的。好的，然后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猜一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猜一猜 当年小的时候夏天常吃的家常美味，河北各地的叫法不一样，来看看您家乡是不是有这样美食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陪您继续来刷新资讯，进入到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22.3%，达到了历史新高。
1: 今年的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
0: 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
1: 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个方面。
0: 国家电网的消息，今夏全国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也正在加快建设。
1: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1: 再来关注和高考有关的消息。近日呢，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全国高考呢，定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通知，进考场前将会对考生佩戴的眼镜进行查验。
1: 高考临近，多地呢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们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以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等等。
0: 在从昨天晚上的12点，就是今天的0点起啊，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和505元。这么折算下来呢，油价下调，本轮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20.5元。
1: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0: 今天起，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可以开始发售了。购票成功30分钟之内，且开车之前4个小时以上，旅客都可以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乌拉圭外交部长贝卢贝特金昨天宣布说，这一南美国家呢将对我们的中国公民免签。
0: 黎巴嫩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和当地的目击者昨天证实，以色列军队已经开始从黎巴嫩逐步撤出。
1: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一周的时间，伊朗足协昨天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经是获得了进入到墨西哥的签证，并且是办好了相关的入境手续。
0: 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比赛昨晚进行，中国女排最终是3-2战胜了泰国女排，获得了本站的首胜。
1: 影视消息来关注到，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电影《给俺妈的情书》票房呢已经是超了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带动了潮汕文旅热度也是不断攀升啊。
0: 今天的23:48，我们将会迎来芒种节气，芒种正当时，丰收亦可期。芒种一过呀，就要高考了，请相信，一份耕耘终究会有一份收获。一生都

0: 古人
1: 太困了，
2: 妈妈，我要起床。
3: 我来给你穿衣服。
2: 爸爸，我肚子饿了。
0: 我来给你做饭。
4: 哎，停停停，古人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一味的宠爱孩子，结果呀只会适得其反。康熙皇帝知道吧，他就是个标准的宠儿狂魔。说康熙的二儿子胤禛刚出生不久啊，就被康熙立为皇太子。康熙一共35位儿子，别的皇子啊穿的都是大臣或者王爷的那种官服，只有这位胤禛能够穿和康熙一样颜色的朝服。这乍一看呢跟龙袍没什么区别。有一次胤禛生病了，作为工作狂的康熙直接罢工，半个月不上朝，一直守在儿子的身边。之后康熙亲征噶尔丹，因为过于思念自己的这位儿子，竟然派人快马加鞭把胤禛的衣服从紫禁城送到了战场上。除此之外啊，康熙看到好看的物件要送给胤禛，吃到好吃的美食要送给胤禛，打到珍贵的猎物也要送给胤禛。但正所谓啊，慈母多败儿，惯子如杀子，这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皇子一生活在康熙的阴影之下，被康熙两立两废，终究没能活成康熙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2: 多谢大家。
11: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13: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11: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4: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15: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个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14: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15: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14: 对呀，而且富民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15: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1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斋净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斋净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2: 夏天不光有这一口的冰凉清凉，还有很多的夏日限定美食。我们今天跟大家在早安奶茶互动的就是看图片，邀请您来猜一猜那些小的时候经常会吃到的夏天的传统的老式的餐桌上的食物。
13: 是的，这个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步骤了。第一步下载即时新闻，第二步呢下载好了之后在首页上搜索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那个直播帖的页面，您在评论区留言打卡就行了。只要您留言
16: 就有机会获得，
13: 不管您说的对与不对，是吧，不管您说的是什么留言，第一个猜出来第二个没猜出来的都没关系，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然后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黄金小码了啊。
12: 对，不管您说这几样东西它名字叫什么，是吧，都没有关系。
13: 哎，对对，
12: 参与为主，只要参与就有机会。今天猜这四样东西呢，大家真的是体现了我国啊地大物博，同时也体现了河北省啊是一个拥有秀丽自然风光和多种自然地貌的一个省份。
13: 是
12: 因为南北差异之大，每一样东西可能都吃过，但是小时候对它的叫法那可是不一样的，
13: 不一样啊。
12: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几样东西吧。我看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尾号4247，说第三个感觉像河老，第四个呢像炸鸽子，它这个河老和鸽子呢都是拿拼音拼的。啊，呵呵了老哥哥遮遮，他说哈哈，我这中文都不会写了。
13: 太乖了。
12: 前两个不认识啊，今天题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13: 嗯，还有3486这位朋友说，蒸苦类、爬糕、饸饹面、炸鸽子，说我是一个在天津的河北人，我要黄金小马。
12: 尾号7671说，第一个应该是蒸茼蒿吧？啊，茼蒿是吧？里边放点面粉吧，这也是。但是我小时候真没吃过，但是我在网上见到过啊。第二个应该是爬糕，第三个呢是像炸面团儿，第四个是炸面团儿，第三个没见过啊。叫炸签子，说我们老家这么叫。
13: 炸签子
12: ，对吧？
13: 3813这朋友是唐山的，他说唐山的我咋一个也不认识呀？说第四个和我们这儿的炸搁着签儿有点像。说搁着里边呢是裹上肉下锅炸，肉香加上那个酥脆的外皮老好吃了。
12: 我跟你说这东西啊，你甭说你在唐山你可能没见过，但是你看着像，这个我们都说这个十里不同乡不同音，这个东西啊你每个村和每个村炸那个东西形状可能都不一样。
13: 对，里边放的那个料都不一样
12: 啊，这口味可能就都不是一样的， 对吧。然后呢9344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是菜疙瘩，后面几种不知道是啥，要是说能看见食物来上两口没准就知道了。一下子真美，
13: 您这个算盘打的这是啪啪拉响啊。
12: 说着说着就饿了、
13: 真的。
12: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猜一猜，您看看这几样东西您是否习惯，您是否能够一眼认出。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猜美食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
13: 首先来关注到跟教育有关的消息啊。近日呢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河北省的举报电话呢是03116600-7032。
12: 石家庄2026年中高考志愿服务启动，考前阶段开设12355青少年服务心理咨询热线。考试期间，石家庄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动各单位设立15处考点志愿服务站点来提供便民服务。考试结束之后呢，将会开设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科普专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专业的志愿填报指导。
13: 今年高考期间呢，河北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对部分考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2: 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建设稳步推进，目前校区1期多栋主体建筑顺利封顶，校园整体雏形初具。该校呢将于9月份在雄安校区举行130周年校庆活动。
13: 再来关注到时政消息。日前，2026年第二批河北省技术转移机构推荐工作启动，申报时间呢是截止到6月10号。
12: 石家庄失业保险金实现速达快享。石家庄市民呢，只需要打开河北人社 APP， 点击失业保险金申领，系统呢便会同步弹出失业登记。两项业务一次办理，三个工作日内即可以完成审核，失业保险金也实现了当月申请当月发放。
13: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那当天呢，石家庄市档案馆新馆将正式对外开放档案查询业务，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档案查阅服务。
1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河北将会举办包括 U 型场地、世界杯在内的12项国际级滑雪赛事，其中11项国际级赛事呢将会在张家口市举办。秦皇岛呢将举办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水池大奖赛。
13: 再来关注油价，从昨天的24点起，河北省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调整之后呢，92号汽油每升是8.35元，95号汽油每升是8.82元。
12: 油价降了，8:2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其实各种消费，大家希望的是该省省该花花，能便宜点的咱就便宜点，
13: 对，
12: 是吧？尤其是快到6.18的时候了，各大平台也都在推出一些折扣啊、福利啊、优惠啊。
13: 嗯，
12: 跟着我们乐商城一起来买买买，6.18绝对让你买不亏，而且都是薅到的非常直接的羊毛，就是给您直接就便宜了，没有那么多花招和套路，
13: 直减利减。
12: 6.18年终狂欢大促，帮你来省钱，乐商城超值特惠正式开启，6月2号一直到6月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满218满618还在加送您礼物，还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参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就乐商城解锁你的618专属优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波618的超值优惠，而且是夏天各位女士美妆方面啊刚需的一样东西。
13: 什么呢？就是

0: 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因为这几天啊，这个气温忽高忽低，今儿下雨了，明天大太阳就晒着了，尤其是我们这眼部的皮肤啊，它特别的薄，它很脆弱，它缺少支撑，所以呢，就容易出现啊，细纹松弛。没有谁可以永远不老的，但是眼霜能够让我们比同龄人会老得更慢一些。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啊，这么多年它非常有实力，非常有名，非常有知名度和认可度，它就可以用这个实力帮我们淡化这个眼部的细纹，告别黑眼圈的存在。原价啊565，挺贵的，在今天呢我们的乐商城618的特惠，限时价格165就可以买到手，而且它是正装的哦。您在河北用过我们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你刚才要说什么？
1: 是的，没有，我就说这个，我在看大家的留言呢。
0: 哎呀，
1: 然后呢，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蓝光眼霜呢，很经典 而且呢，它里面有两个成分是升级到的，
0: 对对对，
1: 一个是专利成分绿波肽，还有一个是二裂酵母，这两个灵魂成分呢，能够促进胶原再生。用了它之后呢，双眼看起来更有神、更灵动，眼纹呢、熊猫眼啊，渐渐改善，气质提升的不止一点半点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而且刚为什么我说？我想说，因为刚看到有朋友在后台说到这个，说这个眼霜能不能参加618的福利，是直减吗？我们这个价格机制再说一下啊，它这个眼霜呢，你要从专柜从官旗正常买是565，
0: 对，
1: 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
0: 是，
1: 然后各大电商平台其实现在也有618的大促，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眼霜他们也有一个价格的优惠，您可以比一比，对比一下，
0: 对，
1: 我们的优惠是什么呢？您听好了，今天1024乐商城618。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正装特惠，也不是什么07啊，不是那些东西，限时价格只要一字开头165元就可以拿回一瓶了。
0: 雅诗兰的小棕瓶眼霜正装啊，
1: 165，618特惠价格。
0: 对，
1: 数量有限，这库存呢也是有量的一个控制的。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拼拼手速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一顿饭钱可以买一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用一个夏天，让自己的眼部啊，能够平稳，没有一些眼部的肌肤的问题，
0: 对，
1: 抚平您的干纹细纹，恢复给力，赶紧来囤上。
0: 这几天呢，强对流天气啊，是一会儿又闷，一会儿又热的。同样，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夏季刚需啊，就是荣仕达的语音电风扇。您有了它，这家里啊，那完全都不用开空调了，很省电。如果说实在特别热的时候，你开着点空调，26度，然后你再开着它吹着风，一会儿那个空气里边那个屋里边那个空气就马上就循环对流起来了，而且那风是特别温和、特别温润的。就算是家里边有老人的朋友啊，也能够就感受到那个凉凉的风，就是那种自然的那种凉风。所以更贴心的是，它这一次啊，就升级了，搭载了 AI 语音控制系统。您在家里边喊一声“小荣，小荣”，它马上就能操控开机，上下摇头、左右摆头的，或者是调个风速了，风速大点、风速小点，或者你在关机啊，老人、小孩轻松上手，操作特别的省心，很简单、很方便。而且晚上你要是开着它睡觉，一点都不影响，它噪音很低很低，几乎可以就是不用考虑它存在那种感觉啊。
1: 是的，
0: 机身呢这一次还搭配了专属的香薰盒，家里边喜欢的那种精油啊，不是香水啊，你往里边滴上一点，风吹出来还香香的。现在到手啊，129元就可以买到荣仕达的语音电风扇，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现在很多人都在选择佩戴隐形眼镜，它不仅可以为佩戴者提供清晰的视力，还能让人摆脱框架眼镜的束缚。如今呢，还有不少女生将彩色隐形眼镜作为美妆必备单品使用。但是如果选配或使用不当，却可能会给佩戴者带来一系列的眼部问题，轻则眼部不适，眼球布满红血丝，重则造成角膜新生血管，留下不可逆的伤害。
2: 那怎么来选择一副好的隐形眼镜呢？
1: 遵循选镜三原则，首选知名品牌，而且大品牌呢使用人群更多，可以更好地发现潜在的问题。高透氧材料，由于角膜对氧气的吸收水平对于维持角膜健康至关重要，而角膜所需的大部分氧气来自于外界空气和眼睑结膜血管，所以佩戴隐形眼镜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角膜对氧气的摄取。隐形眼镜的透氧性能便是健康佩戴的核心关键之一。短周期产品，也就是所谓的日抛、周抛、月抛，结合以上这三个选镜原则，如果想要一个最具性价比的组合，那么就选硅水凝胶的月抛产品，其透氧量高，护理到位，安全性也有保证，价格也更亲民。最后提醒大家要严格遵循使用周期。另外，戴着镜片睡觉，甚至多日不摘镜，轻则会导致眼部感染，重则会造成角膜和镜片粘连，无法取出。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今天我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6: 多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7: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5: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8: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8年。

0: 奖超值好物零元哦，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0: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8:36，我们来念留言，来去看一看大家猜这几样传统的复古美食是吧？假日咱们河北人餐桌上以前经常吃的这些美食，您都还记得他们叫什么吗？
5: 你说复古吧，其实现在咱们很多朋友去那个饭馆去，去饭店吃饭，还专门点这个菜呢。
4: 对，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周五，对，就是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周五，我刷这个视频，
5: 麦老师又要出去吃饭了，
4: 短视频。你怎么知道的？一到了周五，胃口大开，想大吃四方。我跟你说，然后就刷视频，就精准给我推送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视频里，就咱们今天早安奶茶里面猜的第三样美食。
5: 第三个美食，我得看看。
4: 山西阳泉。
5: 你是不是直接都去到当地去吃过？
4: 对的，那个视频就说这儿有一个饭店啊，做这个固油肉和做这个特别好吃，
5: 是
4: 酸菜卤的
5: 啊，酸菜卤。
4: 然后我就去了，去完之后我直接驱车2小时去到了阳泉，中午坐到那儿吃上的时候，我觉得此生足矣，太好吃了。
5: 我现在觉得，数据啊，真厉害，怎么那么精准就推送到你那儿去了？而且就知道你这拔腿就能去的那种。
4: 不，因为是周五了，一到周五就给我推，周一到周四都不推啊。所以你看这个，
5: 真好吃是吧？
4: 这我觉得真好吃啊。它是，这么再提醒大家，第三样东西它是豆面做的，第二样东西它是荞麦面做的，第一样东西呢它是菜和面一起做的，最后一样东西它就是面做的，但里面你可以加菜，也可以夹肉。你要炸，而且刚刚我看思达刷一个留言，一个朋友特别会吃，说最后一样东西先第一遍炸出来，晾到那儿
5: 啊，
4: 再吃的时候要复炸一遍。
5: 是这个6108这位朋友吧？他说图一呢是蒸的什么菜呀？看不出来。图二呢不知道。图三是面条吗？图四哎，这个我得说一说，可清楚了，是炸，这咋说呀？这
4: 什么？
5: 隔着哈。
4: 嘎了哈，你是说啥呢？
5: 我也不知道。
4: 搁着
5: 应该就是搁着吧。他说小时候呢，每到过年的时候，每家都会炸很多的这个炸搁着是吧，然后呢或者是搁着签儿，做好的这个炸搁着得先炸一遍，然后等到吃的时候啊再复炸一下，吃起来是又香又脆的。现在回家的时候，那桌子上也是会有这样一道美食。
4: 这些美食都源于当年其实物资的匮乏，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好吃好喝，那么多的新鲜的滋味，怎么办呢？劳动人民利用自己的智慧，把这些东西变成了一道又一道家常的美味，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我觉得也挺佩服咱们的这个前辈们的你说当时怎么就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来呢？也是到过年的时候为我们营造那么浓烈的年味儿。现在再回想起来，我觉得真的要感恩那个时期的啊。还有尾号1012说了，说第一个我们不管什么菜，我们都叫苦类，第二个呢切成块用蒜泥拌一下特别好吃，我们叫这个灌肠。第二个可不是灌肠。
5: 这锅渣得有馅儿，哪儿馅儿呢？
4: 第三个是饸饹面吗？他说是的话呢，都说好吃，但是我有点吃不惯啊，因为你可能吃不惯那个豆面味儿，是吧？第四个还真不知道，好，然后他最后说哒哒哒，小马来，
5: 这小马，去。
4: 还有人说了，说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河北人了，听主播的介绍，我就认识最后一个就炸鸽子，我的童年这么匮乏吗？其实并不是，我觉得前三样东西您都没吃过吗？前三样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普遍的吧，对吧？
5: 对，
4: 可能家里面人不太爱吃这几样东西。
5: 对，这在还有这个034这位朋友说，苦类玉米面高配，说是炸疙瘩，叫什么？还有炸黄米糕块。
4: 第三个你知道念啥不？
5: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炸疙瘩吧，这叫什么？
4: 第三个东西，你看他这个皮，
5: 擦什么磕？
4: 割，
5: 磕，
4: 蝌蚪的蚪
5: 啊，蚪，
4: 擦疙瘩。
5: 啊，擦疙斗啊，那有这种叫法吗？擦疙斗
4: 有的，石家庄咱们这。

0: 这边就这么叫
1: 啊、
0: 是好的，给你盖戳认定了，是河北人无疑了。
1: 好歹有人家还是真说对了，是吧？是这个东西吗？
0: 你要给我叫它，严格意义上并不算。
1: 哦，
0: 但是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1: 行行行，
0: 咱们参与为主啊，然后呢，大家图一乐呵，一起来猜一猜这些难忘的记忆，这些美食啊，以及那些平凡、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又满是幸福的、满是踏踏实实的这种感觉的日子。接下来我们也来共同回听一下昨天获奖的听众他的惊喜致电内容。
2: 哎哈喽哈喽。
3: 喂，哎哎，能听见啊？你好你好。
2: 给您打电话是通知您中奖了。
3: 我这么幸运吗？我今天其实我听咱们这节目好久了，但是今天就是第一次参加我就中了。我就是跃跃欲试了好久，然后今天因为今天这个题目就是那个猜小时候的零食嘛。
2: 嗯。
3: 我就觉得我比较擅长这个，然后我就留言了。
2: 老吃家，童年美食家，所以说有零食有好吃的必须要猜一猜。
3: 对对对，
2: 手拿把掐，我看你基本都猜对了。
3: 尤其是那个什么无花果丝儿，还有那牛羊配，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满满的回忆的。
2: 有什么回忆？
3: 小的时候就感觉，其实那时候也没什么零食嘛，就感觉吃这个还挺有滋有味的，然后跟同学一块分着吃，就那种感觉。
2: 小时候你都会有零花钱吗？
3: 我有，我爸爸比较宠我。
2: 你有孩子了吗？
3: 有了。
2: 多大了？
3: 6岁了，今年9月份就上小学了。
2: 你看马上就要去学校门口买零食了。
3: 现在他们零食可选的太多了，那这甜的他肯定爱吃，各种甜食呗，然后奥利奥啊什么的。他也比较随我吧，他也吃零食。
2: 他随你，他也爱吃零食。
3: 对，
2: 你是石家庄人？
3: 其实我是唐山人，但是就是上大学之后就来到石家庄了。
2: 您贵姓啊？
3: 我姓蒙，就是蒙古的蒙。对，我就是我记得咱们这个早安奶茶刚上线那会儿，我就一直在听，但是一般都是上班路上开车嘛，然后就是也没有那个参与，就一直在听大家在参与。然后我今天这个题目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决定我一定要参与一下。
2: 吃喝玩乐以后我们都得涉及到，让各个这个感兴趣的朋友都能有这个参与的冲动。
3: 谢谢。
2: 有什么借助广播想说的吗？
3: 我就觉得这个中奖还有点突然。我也觉得挺幸运的。对，反正也算是老听众了吧，就感觉咱们节目办得挺好的。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其实我家孩子从出生以后就是我姥姥姥爷其实是主力。我上班的话他们就是能够帮我带孩子，我也挺感谢他们的。
2: 希望父母也不要那么累了，孩子也要上小学了。
3: 对对对，
2: 你作为家长其实也要接过孩子的一棒，
3: 是是是，
2: 然后共同来去带孩子长大。其实我们能够上班啊或者从容工作离不开父母的托举。
3: 对对对对对，都是父母的帮衬才能对实现自己在工作上的一些价值吧。要黄金小马吧，因为我也是属马的。我爸妈也是属马的，今年都是本命年。
2: 哇，那还太巧了。那必须黄金小马，到时候我给您邮寄啊。
3: 行，好嘞，谢谢。
0: 说起曾经那些吃的喝的，就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温馨。云朵的希望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我上班以来呢，每天通勤路上都会听咱们节目，答题活动以来呢，我每次听主持人形容都特好奇是什么。今天一听要猜是吃的，我必须要专门停车停到路边参与答题。他说第一个我经常吃啊，减脂吃特别好，茼蒿苦类。第二个我小时候经常跟我爸一起吃，拌蒜泥特好吃。第三个我觉得是核桃吧，每次回娘家都会吃。第四个说哎呀呀我没有见过，不过看起来挺好吃的。而且还有朋友说到的是，你看我觉得我看这个留言在这儿，对，尾号1752说了，我们栾城方言叫苦类啊。第二个呢是趴糕，第三个呢应该是疙斗，第四个是炸疙瘩壳，尤其是小时候呢，逢年过节都会做，说我妈妈一边做我在旁边捏着吃啊，边做边吃，守着锅吃，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啊。关键是你看他说的有一个动作让我刚跟斯达还在聊，他说叫抿个斗，包括有人说叫抿须儿
1: 啊，抿须儿，
0: 这个灵魂在抿这个手法上，这个东西它不是 赶出来的，不是切出来的，
1: 是抿出来的。
0: 抿出来怎么抿呢？那个工具，你知道吗？就那个工具，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家里还有没有。它有点像一个那种怎么说呢？
1: 擦桶，
0: 擦桶。大擦葱
1: 啊，大擦葱，
0: 咱们擦那个黄瓜丝儿啊，土豆丝儿啊，
1: 对对对，
0: 那个的大号版，
1: 对，
0: 两边是两个木撑子，
1: 对，
0: 然后那个的，它那个像鱼鳞一样，
1: 哎，
0: 啊，
1: 对，
0: 然后你在擦的时候呢，也是要有手法的，
1: 对，
0: 啊，每个人擦出来那个粗细长短，
1: 不能硬擦，一擦它可能容易断，
0: 对，
1: 啊，
0: 而且我记得就是那个特别，
1: 都是太有生活，
0: 特别对，要架到锅上，
1: 哎，
0: 架到锅上，
1: 直接这就进到锅里了，
0: 对，而且那个场景，
1: 嗯。
0: 在大锅边儿，
1: 嗯，
0: 吃，吃完之后不够了吧？
1: 对，
0: 有一个人一直在那擦，
1: 对，
0: 你随吃随抿，特幸福，随吃随抿，而且因为那个东西它煮得很快，
1: 对，
0: 是吧？大锅一直水沸腾着，随吃随抿，
1: 对，
0: 啊，就是，哇，太有烟火气了，这个场景，
1: 是，
0: 哎呀，
1: 哎呀，说到擦葱了。就是擦葱这两个字到底是哪两个字呢？这么跟我们就是说就是擦葱。
0: 所以今天很多朋友你知道答这个题都是用拼音来答的。
1: 对, 对, 对。然后刚才还有朋友很贴心的说敏熏儿，主持人一定要加儿化音哦，是熏儿啊，敏熏儿。
0: 而且这个美食真的是地方，是吧？
1: 对，
0: 每个地方它因为它是地方美食，所以说它可能就是不好用汉字形容。
1: 是是，大家怎么来参与啊？因为还有朋友就是静姐，就是问的说都回复啥？到底回复啥能看到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和步骤了。
0: 嗯、
1: 其实还有，换句话说，其实更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大家在我们的手机上面，手机您不是有那个。商城嘛，应用商城嘛，在里边搜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那个简称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 下载到手机上之后，在首页里边搜索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帖了，然后进来之后就可以来留言了啊。
0: 哎呀，真是再回首啊，
1: 嗯，
0: 当年好像我刚跟你形容那个锅边边抿边吃、嗯、我就一下回到了童年，
1: 嗯
0: 啊，
1: 边听这歌边抿边吃。
0: 那这么有句话说嘛，说我们、一直梦寐以求追寻的，其实是在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拥有了。
1: 对
0: 啊，生活岁月匆匆流转，但是总有一些老滋味留在心底。我们一起通过姜育恒这首《再回首》来去回味那些烟火寻常。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6: 是的，这个夏天我们一起来去猜美食，猜当年的那些平凡普通，但是呢又充满了回忆感和幸福感的那些家常美味。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继续来去看图片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另外呢，节目的最后呢，我要提醒您的是，天很热，要注意防暑，而且这两天会有雨，出门带好雨具。另外今天要迎来芒种节气了。
7: 是的，我们今天晚上的23:48就会迎来芒种节气，收获一季的麦香，再种下一腔的热忱，愿您所有的付出皆有回报。
6: 8:53，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

0: 就选48快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7: 多谢大家。
6: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8: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6: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9: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河北省的举报电话是03116600703。之前2026年第二批河北省技术转移机构推荐工作启动，申报时间截止到6月10号。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六技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技技术方案。昨天呢，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十一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今天起呢，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以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比赛昨天晚上进行，中国女排3-2战胜泰国女排，收获本站首胜。今天23:48，我们将会迎来芒种节气。今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内各地绝大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不超过30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千万别说自己不是一个长情的人，一个喜欢雕刻时光喜欢了这么多年的朋友怎么可能不是长情的人，一个喜欢这些老歌喜欢的如此投入的朋友怎么可能不长情。长情的人和长情的节目一起唱长青的老歌。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Beyond 喜欢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4: 哎，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3: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4: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3: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4: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5: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6: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一无所有来自崔健。崔健当年是一种引领，是一个领域的先锋。很多这样的朋友，刚开始呢，你可能觉得他挺各色，但是不同就一定不对吗？当然不是。就像你去咖啡店，突然发现一个人没带笔记本，没拿着手机，没看平板，没带笔，就安安静地坐在那儿，认认真真地喝咖啡。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有点奇怪吧？可他真的奇怪吗？就像当年，他也是新鲜的很。周杰伦，《爱在西元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每天九点到十一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实话说呢，周杰伦那些照片什么的呀，当年哈有的真的是不太帅，但是呢，当他开始弹钢琴、开腔唱歌，整个人就感觉脱胎换骨似的亮丽了起来。人呐，有那么一个擅长，有那么一个特长，就特别容易有主角光环。就像相亲，别看了照片就说不行啊！你看周杰伦的照片，如果当年给你，也许你也不愿意，是吧？见一见，可能有惊喜呢。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 兔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到。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想唱就唱。2004年的夏天，15岁的张含韵刚参加文中考，在家里待着的她呢，意外在电视上看到了第一届超级女声比赛，张含韵就不停地央求妈妈，并且再三保证，就这一次啊，自己想去试一试。然后呢，母女俩呢，就终于在报名截止日之前就匆匆赶到了现场。在张含韵一次又一次超常的发挥下，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了最后的总决赛的舞台上，拿到了全国第三名。在总决赛的那天晚上，坐在评委席的李小林当众表示了希望和张含韵签约的这样一个消息。李小林被称为是超级经纪人，早在80年代的时候，他就和周润发合作成立制作公司，之后呢，顺利签约了像刘德华、梅艳芳、郑伊健、吴宗宪、陈小春、柯受良等众多优秀艺人。事实也证明，李小林这次的决定也是非常对的。2005年的时候呢，张含韵在北京拍摄了第一支个人商业广告，一首《酸酸甜甜就是我》瞬间的就红遍了大街小巷。但是后来呢，张含韵经历了一系列不利于她发展的事情，在整整5年的沉浸的日子当中，张含韵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不想见人，讨厌任何聚会，整夜整夜的不睡觉，然后躲在房间里面哭。8年，他与公司的合约得到了，就都到了要这个期满的时候，老板李小林呢主动就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好朋友刘德华。其实刘德华呢早先呢已经见过张含韵了，两个人之前呢也是同属一家公司，活动上也有过交集。但是这一次刘德华在完整的了解了张含韵的故事之后，才发觉这个小姑娘呢真的挺不容易的。恰巧呢得知张含韵在曾经的时候呢学过2年的表演。在2013年的时候，当刘德华投资并监制电影《恋人未满》的时候呢，就果断地把女主角的位置给了张含韵。后来呢，刘德华的帮助也是让张含韵的事业开始有了转机。张含韵这20年的经历真的是酸酸又甜甜。相思谣。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德华的冰雨，这不能成全的感情，淋完雨就回家吧，洗个澡，吃顿好的，重振旗鼓。有的时候中年男人的成熟也能够体现在能放下这个事情上。那么就是这个特点呢，体现在中年男人慢慢都会发现自己呢根本也不是世界的中心，发现有些事情呢自己再努力也做不到，终究有些事情是无能为力，也体现在明知道呢有些事情很难，自己呢还是会尽力争取，但是对于结果不纠结。李宗盛《凡人歌》。

不光男人，女人也一样哈，能在岁月当中进行自我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虽然有的时候有些朋友真的要感叹自己，虽然平凡，虽然不完美，虽然身材开始走样，虽然头上有了白发，虽然脸上也不像过去那么平展，但是也不影响自己依旧是美好的。人呢，期许自己要活得更真实，也更加诚实，要更加容易接受自己身上的那些变化，也希望可以爱着自己的每一个部分，才能够更加爱这个世界，对吧？对，那也是一种关系相处的方式，和自己相处的方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当天呢，石家庄市档案馆新馆将正式对外开放档案查询业务，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档案查阅服务。石家庄失业保险金实现速达快享，石家庄市民只需打开河北人社 APP， 点击失业保险金申领，系统呢便会同步弹出失业登记，两项业务一次办理，3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审核，失业保险金也实现了当月申请、当月发放。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个方面。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今天的23点48分，我们将会迎来芒种节气。今天白天呢，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内各地绝大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不超过30度。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送回了那鸭子，一般这么倔强的说去吧，有什么了不起，这么说话的人多半都是特别在乎的人，真不在乎的哪有时间想这些说这些，早就啤酒小烤串去了就像是如果特别不在乎情感流动的人，真的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林俊杰，修炼爱情。

0: 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陈淑桦的梦醒时分。醒这个字呢，其实是非常有仪式感的，醒的时候的所思所想也是非常有讲究的。莫言就曾经说，如果你早上醒来想的第一个人和你睡前想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那这个人不是你的幸福来源，就是你痛苦的根源。挺对，对吧？

张真参与作曲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歌呢，其实很突破当年对于张真的认识。张真是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他的作品也充满了游侠气质，像《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携手游人间》《红红好姑娘》等等。突然有一天有了齐秦的这首歌，也让人觉得这个游侠一样的男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可能也有很深沉的心事慢慢消化吧。今天重温这首《携手游人间》，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哦！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来了，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美国民谣歌手杰斯·马燕斯的代表作，虽然制作简单，唱腔低调，但效果极佳。一首活泼快乐、新颖可爱、带点孩子气的歌，杰斯·马燕斯，《I'm Yours》。

0: 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夏天尤其要这个注意护理我们的眼周肌肤，还有就是什么呢，夏天大家有没有发现是比较容易熬夜的，就是一方面天黑的也晚了，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嗑着小龙虾呀，是吧，这个吃着鸭脖啊，就过段时间再看着世界杯啊，你可能一不小心哎就有熬夜了，所以眼周的皮肤呢就容易产生一些松弛啊细纹。没有谁会永远不老，但是眼霜可以让你比同龄人老得更慢一些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真的是用实力帮我们去淡化眼周细纹，告别黑眼圈。原价565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今天1024六商城618特惠，我们限时特价只要165，没错，100多块钱，我们用上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所以各位呢今天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我觉得小棕瓶的眼霜属于就是闭着眼都不会买错的产品哈。不光是因为它这么多年的这个大牌啊，大家对它的口碑啊，是吧，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实实在在带给我们的改变。它的小棕瓶的眼霜已经升级到第五代了，就是每一次升级都会在关注皮肤的需求，不断的去完善它的配方。比如说这一次就特别添加了专利成分滤波肽和二裂酵母，这两个灵魂成分呢是能够促进胶原再生的。用完它之后你的确会，你去涂眼霜的时候你都能感觉到就是抚平眼周的细纹，就是双眼的确你涂完之后眼周皮肤平滑了，双眼看起来都会更加的有神，更加的灵动哈。而且它会不光会淡化这个眼周细纹，还会改善黑眼圈啊，就是熊猫眼啊什么的也会渐渐的改善，所以整体你看起来会更年轻啊，也会气色更好。原价565，今天618特惠，限时特价165，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数量有限，拼手速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有一个夏季刚需，就这几天啊天气多变的，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暴晒，总之就是又热又闷。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电扇啊，夏天很多朋友可能人到中年之后发现这个空调老吹也不行啊，不是很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吹一吹电扇，荣仕达语音电风扇。就这个电扇我觉得是打破了我们就是过去很多年的这个电扇的一个传统的认知啊，就是电扇原来就觉得开的时间长了很吹得慌啊，因为都是直吹的。这个呢它是自然风，就是它是那种循环对流扇，吹出来的那个风啊就像你开着窗户然后拉在纱帘儿，然后外面的风把纱帘儿吹起来的那种感觉，徐徐而来，就是清风徐来，就很自然。而且它是一个很智能的电扇，它搭载了 AI 语音控制系统，就你不用自己非得我不开了，我半夜我再跑到那儿关哈，你直接喊它，它有名字的，荣仕达嘛，老品牌，它的名字叫小荣，你就想唤醒家里面的什么这个小爱同学、天猫精灵、小度一样，你就喊它小荣小荣，开机小荣小荣，摇头小荣小荣，把风速调到第三档小荣小荣，关机都可以，它自己就操作了啊。而且是噪音很低，你晚上用它你几乎听不到声音啊，不会打扰你休息，还特别的省电。而且那个机身呢还配有专属的香薰盒，你可以滴上一些比如说精油啊或者香水也可以啊，就是清风还带着香气，总之氛围感拉满，颜值也很高。你看又有品牌又有科技啊，然后呢又很舒适又有颜值还有价格优势，今天到手才129。我觉得就是家里老人不常开空调的，你可以给他换一台这样的好电扇啊，吹得非常舒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提示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618大促嘛，我们乐商城从6月2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1号，甄选专区好物直降，而且不光价格便宜了，我们还有赠品，满218满618有精美好礼相送，还有机会收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赶紧回复给力进入乐商城解锁618专属优惠吧。好的，莎莎。
0: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腾格尔，芒种。一想到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0: 去。
1: 张雨生的后知后觉，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是后知后觉，就像可能前几天腿不小心磕了块硬东西，当时是没觉得什么哈，过了几天之后发现这个腿上出现了一块淤青，就像您30岁的时候走在凉爽的这个街头，不经意呢抬头看到了这个月亮，突然反应过来，哦，20岁的时候那个人说的那句话原来是那个意思，哎呀，哪个意思啊？王菲。当时的月亮，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这就涉及到哲学，涉及到辩证啊。的确呢，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便利，但是也可能不小心的带来一点点遗憾。比如说，明亮的城市灯光让天上的星星不那么璀璨了。所以说呢，如果夏天打算去一些特别开阔的地方去看星星，记得观赏天空的时候呢，熄灭一些装饰性的灯光。王心凌，小星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了通知，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时间为6月10号到6月24号。今年高考期间，河北定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对部分考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呢，校区一期多栋主体建筑顺利封顶，校园整体雏形初具。该校将于9月在雄安校区举办，130周年校庆活动。从昨天的24时开始，河北省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每升8.35元，95号汽油每升8.82元。今年河北将举办包括 U 型场地世界杯在内的12项国际级滑雪赛事，其中呢11项国际级赛事将在张家口市举办，秦皇岛将举办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水池大奖赛。中国游泳队公布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参赛名单昨天公布，全红婵因伤缺席此次选拔赛，意味着全红婵有可能无缘出战今年9月举行的亚运会。天气方面，今天23点48分，我们将会迎来芒种节气。今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内各地呢，绝大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不超过30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信哲的不要对他说。分手之后呢，对方马上找到新人，这对于另一半来说真的是在情绪上特别需要消化消化。毕竟很多人都觉得分手之后对方继续单身的时间就是对这段感情最好的评价。但是吧，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后来单身了很久的他只是因为他这款只有你特别喜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春困秋乏下打盹，很多朋友都说

0: 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现在是618大促的时间，很多朋友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618有没有大促？别着急哈，马上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紫石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紫石这个时辰，选乌梨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2: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思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

0: 干燥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古人太困了，
4: 啥？在古代考试前还得脱衣服、啊、
5: 你是不知道古人为了作弊有多狠，今天咱们就聊聊古代的科举考试有多严。进入考场前呢，首先要搜身，防止你夹带私货。而且你知道的，古代没有高科技探测仪，所以就需要考生脱光了衣服仔细检查。而这么做的目的呢，当然是为了防止考生作弊，毕竟科举考试能改变考生一辈子的命运。所以啊，有些考生不惜铤而走险，作弊手段那也是层出不穷。在河南开封就发现了一本长6.5公分、宽4.8公分、厚度为1.5公分的五经全注。可能大家对这些数字不敏感，就这么说吧，这本书的大小大概跟5毛钱的硬币差不多。这本书叫做五经全注，顾名思义呢，就是四书五经里边的五经，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原文包括注释都包含在里边了。那么好，过了安检进入考场，每个考生只能在一个只有1平米的隔间里边考试，而且呀，考试期间的吃喝拉撒还有睡都要在这里边解决。没错，还有睡，因为不管是同事、乡试、会试还是殿试，里面最短的也要考1天1夜，最长的呢要考3天2夜，而考试期间的一切活动只能局限在这个小隔间里。另外，古代考试字写的不好或者不工整会被淘汰，卷面不干净有涂改也会被淘汰。当然了，别看古代的科举考试规矩多，但它确实也是平民老百姓唯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最后啊，祝大家逢考必过，考的都会，蒙的全对。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地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放手却爱来自迪克牛仔。迪克牛仔成名之后呢，也开始有能力提携新人，杨佩安就是迪克牛仔的徒弟。当年杨佩安还上学呢，之后呢就被迪克牛仔发掘了。确实呢，杨佩安这样的小嗓子也特别难得，这高音真的是太漂亮了。哎，我们来听听这首《我相信》，也给今年高考考生和家长们提前打打气，加加油哈。稍后你要听到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马上要开始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不用当作是星期五了，今天就是周五了，朋友们马上就能休息了啊！有朋友这时候肯定又说了啊，我不能休，我周六的时候还得上班呢。你上吧，反正我不上了。我现在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明天千万我不要五点多钟我就醒了。根据以往我这副身体的表现，发现它就有个特点，喜欢关键时刻掉链子。在这里呢，也是提前预祝所有今年参加高考的朋友们啊，一路绿灯，超常发挥，祝大家考上理想的学校。每年高考我都还是会做噩梦的，今年还好啊，到现在还没有做，可能就等着我休息这两天做梦呢啊。

毕业这么多年，你们还会在梦里再梦到跟学校有关的场景吗？我有的时候还是会梦到啊，梦见自己考这个数学，就是考试啊，数学考试，然后又不会，题也没有做完，然后不敢回家，怕挨揍，写了张纸条就离家出走了，结果那张纸条被我爷爷拿去卷烟了。我在外面待了一天，饿得不行，我又回来了，我妈什么都不知道，还骂我就知道在外面玩，玩那么长时间，作业不写，又给我揍一顿。当然了，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啊，有事儿呢咱们说事儿，不要学我小的时候动不动离家出走。说来也是奇怪，我发现为什么只有80后90后小的时候这么喜欢体验离家出走呢？是不是？后来我就发现是因为一些电视作品所导致的，因为小孩嘛，又喜欢模仿，然后又喜欢体验那种从来没有的那种体验嘛，就好奇心很强嘛。我小的时候真的离家出走过，出走了大概得有30分钟。主要是那时候也是夏天，跟现在一样啊，就是哪儿哪儿都晒，30分钟以后我感觉自己有点渴了，我回家还喝趟水。回家喝趟水，再次出来发现又有点累了，坐下歇了一会儿，往前没走几步到饭点了，我又想回家吃饭。真的啊，就离家出走这个体验啊，我这身边还有朋友一块交流过，真的就是你整个人啊，孩子自己忙活一上午，忙活一下午，我全家没有一个人看出来曾经离家出走过。别看孩子小，其实事儿不少，现在小孩有小孩的压力呀，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压抑了一周的心情怎么也得在周末想个办法释放释放，是不是？很多事儿呢就是因为老憋在心里啊，把人都给憋坏了。那结节跟增生怎么出来的呢？它不就是憋的吗？就是因为你在该释放的时候你控制住了。气球见没见过？吹得太大是会爆炸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周末你打算如何释放一下自己压抑已久的心情？当然了，马上可能家里边有高三考生的家长朋友们啊，那可能还得再憋两天。我说实话，其实我是想消费，我想消费，但是我一看日历还不到6月15号呢，因为我在淘宝上又淘金币攒了24.5块的红包，但是淘宝说6月15号之后才生效。哎呀，这两天我还得想点别的办法释放上时间。上周山爬的不错，感觉好极了，但是爬山呐、徒步啊这种事儿啊，不能一周一干。第一呢是累，人得休息；第二是，你以为爬山不要钱吗？我呢一般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啊，还有尽量少操心，就是全心全意的啊，我这个用来爬山，我都会选择抱团儿，20多个人集齐在一块儿啊，然后大家一块儿去一个山头去爬，中间呢还有大巴车接送，然后还有导游给你讲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底蕴，哎，我觉得特别好。所以那句话还是说对了啊，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能用钱解决。

其实就算大家坐着不动，只要不胡思乱想，我觉得都算是释放压力了吧。比如说发呆，是不是什么都不想？如果你还能做到带薪发呆，而且不被周围的人发现，那你这个班上的算是无敌了。很多人也感慨呀，说哎呀，自己这两年运气好像差那么一点儿，心里想的很多事儿啊，也努力了，也去办了啊，但是最后事与愿违，也没有实现自己理想当中的那种程度。最近我看到一句话啊，就八个字，叫运势没到就先养生，希望对你有点启发。我也是熬完夜看到这句话之后，才发现红血丝已经布满了我的眼睛，马上我还得对付我的干眼症。最近还看到一个新闻啊，就说人如果说现在精神压力比较大的话，严重的都得去看医生了，治不好加重了还得转到精神专科去求助。医院也琢磨说想个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让人放松放松呢，说

现在在这个法国巴黎附近有一间大型公立精神病院，深信动物疗法的功效。他们自从2016年开始啊，就尝试让精神病人牵着性情温顺而且善于社交的驴去散步，并且负责照顾他们。有患者反映说，跟驴相处就像服用了放松药物，让人感觉到平静，不再胡思乱想。这种动物疗法呢，还被扩展到了豚鼠、鸽子、山羊、兔子，还有乌龟。我怎么感觉这么像现在国内那个猫咖狗咖馆呢？也是一对动物嘛，反正就是跟动物待在一块儿嘛，可能就会让人感觉精神良好。我忘了以前是谁说过了，说动物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说人话。现在我反而觉得动物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学会说人的话。正因为大家沟通不了，所以问题也就不必靠沟通来解决了。很多人现在还天真的以为两个成年人坐在一块儿好好的交流一下，说说话就能够和解，其实没有这么简单。从本质上来讲啊，如果你们两个很多方面，比如说价值观呀，就三观啊，包括从小生活的这个家庭环境、受到的教育，各个方面都不一样，即便坐下来能好好说话，也沟通不到一块儿去。真不如说回家了，打开门，一个毛茸茸的小东西，可能是一只猫，可能是一只狗啊，你俩也不用沟通，你俩也不用交流，你也不用告诉他说，哎呀，我今天上班我受到什么委屈了，我咋的咋的了啊，你就看到他之后说上一句握手。哎，狗赶紧把手伸出来给你握啊，然后就开始摇尾巴，哎，给冲你微笑，他一句话都不会啊，关键是握手这一句狗还能听懂。哎，他不会说人话，但是他能听懂握手。人类需要动物，只是大家喜欢的动物有所不同啊。就像人对水果和蔬菜的挑剔程度一样，那有的人就爱吃桃，有的人就爱吃杏，有的人喜欢猫，有的人喜欢狗，有的人在家里养兔子，有的人养乌龟。说到水果，最近是桃跟杏都下来的这个季节啊，而且是比较应季的。我爸昨天从早市上买回来一兜子桃，看着这个桃，我忽然有个想法：猴一般爱吃桃哈，孙悟空是猴是不是？那你说孙悟空是脆桃党还是蜜桃党呢？哎，马上放广告时间到了啊，留个空给大家讨论讨论。孙悟空爱吃桃。桃分脆桃和蜜桃，你今天不用说你啊，你感觉齐天大圣孙悟空是脆桃党还是蜜桃党呢？我看接下来是几条广告啊，一二三四条，四条广告啊，大家可以就这问题想一想。我看看微信上这么热闹呢，说什么呢？小薇说了，豆儿你想错了，作为70后的我也曾经离家出走过，这事儿不止8090干，我就走到我们家隔壁的一个小区，望着我们家的窗户等着家里人来找我，可是等了半天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最后我也是自己乖乖回家了，而且没有人发现。张伟说了，说周末跟朋友约好了，马上出发去机场上长沙玩两天。幽静自然说了，豆儿我就卖货，多卖一点我的压力就减轻不少，哎，这就是我释放压力的一个途径。他这位朋友说，答应了儿子明天带他去看车展，虽然小孩只有6岁，但是是一个相当相当资深的车迷。我之前做饭手上烫出来一个印儿，他说看着像五菱宏光。

0: 了，今天我们这个惊喜盲盒啊，就是马上下周不是要去采访小朋友了吗？确实跟大家说的有点晚了啊，这今天这都周五了，马上周六周日我又不上班，所以大家看着吧啊，就是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啊，跳转到即时新闻上留言，你有什么想问幼儿园小朋友的问题吗？或者说你就纯问，你管他答不答呢，或者你管他怎么答呢？咱都知道童言无忌，小孩的这个思路啊跟成年人是特别不一样的，也可以留一下言啊。我们最近在征集问题，稍后像这个视频采访出来之后也会跟大家分享的。他们说了啊，在所有人的这些提问当中啊，如果后面有谁的问题被采纳了啊，会有小朋友给大家准备一些奖品。昨天我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情，送大家点什么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不会说像红包一样发完之后也就没有事了啊，也不会像之前可乐一样喝完也就没有事了，能不能说它能有一个永久留下来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永远能留着它，而且还能加上点比如说我自己啊，主持人在其中的元素，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声音，我的一个声音，或者我的一个祝福，或者怎么样，能一直留下来，而且还能让大家持续的啊，能够随身携带着这种东西，我们一直在寻找啊。大家回复惊喜盲盒，按照步骤提示就可以去留言你的问题了。另外刚才说了，放广告之前给大家留个问题啊，孙悟空喜欢吃桃，桃分脆桃和蜜桃，你觉得孙悟空是脆桃党还是蜜桃党呢？捞5块钱的。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2: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4: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2: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4: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2: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个字报名吧。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刚才留了一个问题啊，孙悟空爱吃桃，那你觉得大圣是蜜桃党还是脆桃党呢？看大家留言啊，赵赵说 脆桃党呗。孙悟空的牙齿那么白又整齐，肯定喜欢吃脆桃，一咬嘎嘣脆，多过瘾呢。Jerry 也说到了，必须是脆桃啊。碳烤小飞扬说了啊，我觉得只要是桃应该都爱吃吧。幽静自然说了，那悟空肯定是喜欢水蜜桃啊，那多甜。

连多香多好吃啊。到目前为止啊，觉得悟空喜欢吃脆桃的还是比较多。梦以歌江南也说了，孙悟空爱吃脆桃吗？因为天宫的蟠桃园大会的这个桃子都是脆的，而且你看咱看电视的啊时候，那个人参果也很脆，一吃吃好几个，是不是？一开始打了仨，然后不够吃，后来又去打的嘛。方糖说了，我觉得孙悟空喜欢脆桃，蜜桃汁儿可能太多，它滴到毛上它不粘吗？啊，它不膈应吗？不刺挠啊？道明武说了，肯定是脆桃啊，因为我就属猴，我就爱吃脆桃。还有表情符号说了，脆的脆的必须脆的，你看电视里他一口下去，这个桃啊，它没有滴汁儿。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如果吃桃的话，你是喜欢吃脆的还是水蜜桃呢？据我所了解啊，水蜜桃的价格应该比各种脆桃都贵，而且水蜜桃一般个儿特别大啊，它能把这皮儿啊，外面那层皮儿直接扒下来，然后直接吃里边的肉。哎呀，那个汁水呀！我说一下子吧，我是蜜桃党啊。海阔天空说，我儿子喜欢吃水蜜桃，就是一咬留一脖子汤那种。我儿子最崇拜的人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了，所以我支持水蜜桃。至于孙悟空到底怎么想的不重要。你给我感觉你好像那个哪吒。哎，就是说跋扈到什么程度，不仅你的命由你啊，人家孙悟空爱吃什么桃你说了也算啊。公司说了，脆桃吧，软的桃留一胳膊汁水，那不毛都脏了吗？确实，我认为你看大圣啊，要面子人啊，吃个桃你弄得哪儿都黏哒哒的，是吧？都弄成一撮一撮的那种，让人笑话。桃说了，孙悟空一生吃软不吃硬，吃桃的话肯定也是蜜桃党。哎，也别说他，我感觉是个人现在就首先都是吃软不吃硬，后面主要看事态发展。你说谁会一上来就爱上骂自己的人呢？我觉得从猴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桃啊，它不是水果，它属于干粮，你发没发现？桃它就是主要，这个猴它主要就是吃这个呀，对吧？它是干粮，你就像咱来讲，有馒头跟米饭挑选，所以孙悟空可能是全桃的，什么桃都吃，或者说只认甜的，不认酸的。你别管是脆的还是水蜜桃那种软乎的啊，它只认甜不甜。如果说这个东西它酸，它就不吃了。记不记得当年他在天庭打工那段时间，是王母要给大家办年会，他在蟠桃园是。摘一个桃吃一口扔了，对不对？再摘一个再吃一口又扔了，为什么？我估计就不甜。有些桃确实这样的啊，你看着啊挺大一个，而且红扑扑的，是不是？现在你出去买过水果你就知道啊，看着哎呀这个长得太好看了，买回家之后你尝一口，妈呀酸的。

幽静自然说了，豆儿我也是蜜桃党啊。歪歪说了，他还分蜜桃跟脆桃啊。我感觉如果真的分软跟硬，那不就是不是猴了吗？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他是可能确实分甜跟酸嘛。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它不甜，所以它不吃，并不是因为它脆或者不脆。你这么来想的话，你站在猴的角度分析啊，有道理。这位朋友说必须是脆桃。我觉得关键时刻啊，桃硬一点的话能用来打妖怪，然后比这个水蜜桃软乎的那种打得疼。你当这是你呀、啊、那是谁呀、啊、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看到 Jerry 这位朋友说，豆儿你能不能就是刚才说到给大家的惊喜盲盒的礼物啊，后面能不能录个彩铃，就是用我的声音啊，给大家存到一个什么载体当中，是吧？作为礼物送给大家，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个东西你可以保留一辈子。嗯，我们后面再研讨研讨啊。姨说了，我觉得孙悟空肯定喜欢吃脆桃啊，蜜桃他吃不了，吃为啥吃不了呢？他又不是说没有牙，没有牙更得吃蜜桃了。他的理由是啊，因为这个蜜桃呢汁水比较多，拉了的哪儿都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个纸。现在大家啊支持孙悟空是脆桃党的，都是因为水蜜桃汁水多啊，拉拉的哪儿都是，有失大圣颜面。

0: 啊，这位朋友说，那个不是蟠桃大会吗？这个蟠桃就是扁的那种桃，而水蜜桃是汁儿多肉软的那种圆的那种桃，它们是桃家族当中两个不同的分支。你是研究桃还是研究猴的呀？挺专业。看到五月说了啊，姐能不能送钥匙扣？钥匙扣的话，要是制成你的形象啊，那也可以随便带，就是这个东西它能随身携带。可是钥匙扣就不能往里录声音了。哎，录声音什么？录音笔？什么东西呢？就是哎，能把声音哎，主持人的声音哎，我们让这个其他主持人也都录一下子啊，作为一个惊喜盲盒，到时候发给大家。哎，你可能有些朋友能抽到我的声音，有些朋友能抽到这个阿丸的声音，有的能抽到袁姐或者明媛姐、沙姐的声音，是录的啊。你看咱们节目虽然一个小时啊，活不少干。目前就仨活了啊，大圣是脆桃党还是蜜桃党？第二个惊喜盲盒，大家现在留言去参与，下周如果征集问题的时候，说正好征集到你那个问题了，给你送惊喜盲盒礼品。这不刚才讨论说送啥的吗？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马上到周六跟周日啦啊，这个周末打算如何释放一下自己压抑已久的心情？三个活啊，三个事儿，三个项目，大家你看对哪个项目感兴趣，可以去啊，研讨研讨。另外就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就是惊喜盲盒这个项目上留言的朋友啊，即便在我们的广播当中没有读大家的留言也没有关系，因为最后我们选择送奖啊，是从大家留言这部分挑，只要你留言，哎，就是相当于说证据已经留下来了啊。这位朋友说，刚才我给孙悟空发了个微信，他回复我说他是吃脆桃的。人脉这么广吗？另外刚才问汽车文化节的那位朋友啊，应该是在北京啊，北京石景山这周是有车展，大家可以去关注北京国际汽车文化节的公众号。MY 说了，我就爱吃快烂的桃，因为它又甜又水，那不叫快烂的啊，那是水蜜桃，蜜桃。烂桃的吃它干啥呀？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唱。

0: 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是周五啊，明天就是周六了。不管你是在上班还是在休息，总有人在路上。看到有位朋友刚才留言说自己已经出来旅游半个多月了，昨天到的石家庄，板面吃了，钢炉烧饼也吃了，下一站山西太原啊，真好。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从哪儿到石家庄的啊。按照咱们的规矩，一般周末应该在河北。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美景，还有当地的人，还有抹不去的文化底蕴，都值得我们去打卡和发现。不管每次出门是不是为了出片，反正也总会拍照留个纪念。我让大家上不上相啊，我每次拍照感觉不是特别自然，尤其是当给我拍照那个人他告诉我说表情哎再自然一点，这辈子我最不自然一个表情就会出现。有的时候朋友拍了照片他不是发给我吗，然后我自己下载之后赶紧让朋友再撤回去，这留在我们俩的聊天记录当中，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好尴尬呀。你会发现微信这个软件啊，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给对方发照片啊，或者说发文字啊，就是你只能撤回2分钟以内的消息，但是如果你给他发的是文件，就能撤回去3个小时之内的。你知道这回事吗？知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啊？其实我就是十分不解，那照片对我们来说多重要啊，超过2分钟不让撤了，那文件但凡发出来它能有错啊？啊，发错了不能够吧，可是文件就是3个小时之内都能撤。官方说法我查了查啊，说撤回功能，首先这个撤回功能是充分模拟了人类现实社交，2分钟之内消息有概率还没有被读完，撤回相当于重新说，不会打断聊天的这个节奏。2分钟之后对面读了，你再撤回反而让人家摸不着头脑。另外呢，如果撤回不现实，像一些比较关键的记录，比如说借钱呀、工作安排呀，都可能被单方面删除。那为什么文件就三

3小时之内都能撤呢？因为官方觉得看文件这个事儿呢，天然就有时差，下载、打开、阅读文件都需要很长时间，3小时就比较合理了，能让你有机会撤回，纠个错。官方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可以不认，但是我们不认，我们就是反抗无效。

接到话题来聊释放压力，一般你都用什么招啊？周末到了，有人可能要出去社交，要出去 social。 对于我们这种并不擅长社交的人来讲啊，社交对于我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压力，也是因为不擅长嘛，所以我就研究出了一个通用社交应付指南，就说不擅长说场面话啊，也不擅长张罗事儿，但是如果还不得不社交怎么办呢？跟人沟通的时候啊，在外面如果说实在遇到听不懂的，你就说哇，这很哲学哟，哲学一般没有人懂。那哲学啊，你读到博士都不一定能说我懂哲学，不敢说这话他。所以如果实在遇到听不懂的，你说哇，很哲学呀，很有哲理呀，对吧？就大概这意思啊。如果遇到看不懂的，这回不是说他说了点什么，是你遇到说比如说看展，哎，刚才有位朋友不是说要去看车展吗？你车展其实车方面还有很多数据供参考，但是你比如说你看艺术品，看画作，是吧？说看不懂啊，那肯定不能说看不懂，说什么呢？这很艺术。嗯，对，艺术一般也没有人懂。

再搞不懂对方，就说啊、哦，一切都有禅意。你发现了吗？我刚才跟你说的这几个回复的词儿，都是境界比较高的词儿。就你在说完这些之后，我感觉啊，对方可能也听不懂。但是他肯定也不会说啊，你说的这些我不太懂，他不会这么说的啊。一般就是出现在这种场合的情况之下，你说完这很禅意，这很哲学，这很艺术，这很欧亨利，对方也不会说我听不懂啊，听不懂他就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就是很能唬人。你说完之后，这很禅意，他说哎，对了，就是那句俺也一样。这周有没有朋友去看展的？除了车展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展？去吧，遇上熟人的话，俩人唠一唠啊，是吧？记住，哲学、艺术、禅意、欧亨利、东方古典美学、武士道精神。另外刚才提到惊喜盲盒一直在继续当中啊，现在琢磨说送给大家什么样的奖品啊，最好是能把主持人的元素放在其中，而且还能长期保存的。这位朋友说要不来一个汽车挂饰，是不是这样就能天天看见豆姐了，也能听见声音了。快乐生活说了路程导航里面的那种声音，大家一开导航就知道是你的声音，只要导航还存在，你的声音就永世保留。一般录导航啊，好像得有某个系统支持，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就是你得把所有啊，比如路面上啊、交通情况啊、遇到的这个声音呢什么的全部录出来。我说实话，因为我没有接过这活，所以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弄的。还有电热水器说了，可以设计一款吊坠，既能刷地铁卡、公交卡，还能当钥匙坠、手机坠，完了还能挂在我们的包上。因为目前是我自己搭钱。这个。感谢这位朋友为我们提供的一些素材。对，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惊喜盲盒上啊，回复回复这些留言，因为我们是目前六个节目联动啊，也不能只考虑咱们节目，可能有些节目希望听到的是音乐啊，有些节目希望听到的是其他一些东西啊，大家可以去留言，到时候呢我们在研讨会上啊好好的再看一看大家留言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声音。Sky 这位朋友说，如果真的碰到一个比较较真的门外汉，他或许会问你谁是欧亨利。如果啊，就是说一加一等于二，他说为什么？我觉着已经不用解释。喜悦说了，这很哲学，这很艺术。在说完了之后，对方并不明白，他也说，你说的也很哲学。那两个人是不是就无限循环了呀？不会啊，这很哲学。他说，你说的也很哲学。你会说谢谢。还有一个说大圣吃桃的啊，昨夜星辰说了，我认为大圣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蠢，他吃蜜桃，那蜜桃流汁儿，他不会猫着点腰吃啊。我觉得猴的吃桃习惯一般不会，因为现在猴走路的话大部分也还是四肢爬。你说大圣还吃桃的时候还非得自己身上弄那么埋汰，我觉得确实也不会那么傻啊。

方言方语说了，都是我曾经看到过有一种毛绒玩具，它就可以往里面录音。我在偶像剧，你偶像剧偶像。我感觉一般偶像剧里边送的东西都不是特别便宜吗？不是，大家呀，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目前呢，就是我们自己搭钱。对，摊牌了，太贵的确实买不起。另外就是因为下周不是要采访去吗，上幼儿园也是现在从昨天开始征集大家的这个问题了啊，有什么疑惑到时候我们去采访小孩的时候问问他们，看看从未成年人的这个思路上怎么能帮你解决解决啊。其实可能很多时候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或者说到底能不能解决，你的心里早就有数了。天籁晚七秋说了，我想问问孩子们，如果让他们选年龄，他们想选几岁，为什么呢？我感觉有时候幼儿园的小孩都听不懂，如果让你选年龄，你会选几岁，他可能听不懂你在问什么。对，你听不懂。你像之前我看采访幼儿园小孩，他们老师姓张，哎，平常也叫张老师。有一天张老师也是采访他们，问他们个问题，说请问张老师姓什么，一个小孩憋了半天说会不会姓王。当然你可以随便留，对吧，我们到时候会按照大家留的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去问小孩，但有的小孩可能觉得他听不懂啊，不知道你在问什么，他可能就不答了。哎，他能答的我们会把这些视频放出来分享给大家。小薇是也是今天留的言啊，想问幼儿园的小朋友，你和好朋友放学以后的联系方式是小天才手表之类的东东吗？你期待小学生活吗？又想起来我师妹家的小孩，你想上清华还是想上北大？我想上大街买好吃的。田建超发了很多条啊，小朋友喜欢什么样子的父母呢？我还是觉得啊，就是小孩对家长的那种爱会超乎你的想象，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喜欢什么样的父母，他理想当中的父母，他觉得他父母就那一个呀，是吧，就那一对啊，对吧，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也许这就是世界上他已经选好的最好的人。真的，小孩的某些回答啊，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意外。用户84807055，这位朋友在昨天7:50的时候留的言啊。你看那即时新闻就有个好处啊，就是只要他在这个地方留言，不管是昨天还是哪一天留的哪个时间点，我都能看到，只要他留。他说这个我以前想当科学家，但是我学习不好，你觉得我还能实现小时候的梦想吗？大人每天都要考虑很多钱的问题，还要还房贷，你觉得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吗？和好朋友吵架了，两个人谁都不理谁，你觉得我们应该冷战几天才合适？这位朋友像有小学文凭的。至少这几个字反正也都会打了。对，你看家里边有孩子的，对吧，你可能现在小孩上小学啊，他相比较幼儿园的孩子来讲，其实逻辑思维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们家的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也有一些疑问，想向幼儿园毕业班的小朋友提问的话，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留言。怎么来留呢？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惊喜盲盒，按照我们自动弹出来的回复的步骤一步一步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今天啊，要给大家盘点的是古代的几位君王，他们的死可真叫一个憋屈啊。首先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得说司马曜啊是文武双全的奇才，可惜他到了中年之后就开始酗酒了。在他35岁那年喝多了，喝多以后跟身边的妃子开玩笑，把妃子给惹毛了，于是晚上就派了个贴身宫女儿，趁孝武帝睡觉就把他给闷死了。第二位商王无乙，说无乙生前昏庸无道，没留下什么故事，唯一值得说的就是有一次外出打猎被雷给劈死了，于是这武艺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当然也是唯一一位被雷劈死的帝王。最离谱的还得是春秋时期晋国的晋景公，说他有一次吃饭之前呢突然闹肚子，着急忙慌的就去上厕所了，然后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其实啊，这人生的长度长不过春夏秋冬，人生的宽度呢也宽不过东南西北，人生的高度高不过蓝天白云，而人生的无常不过是悲欢离合。人到了一定年纪就是往回收的过程，收着收着就发现三两知己，一杯暖茶，一首老歌，按照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过好每一天，珍惜当下，所有美好终将如约而至。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8: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7: SK 兔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8: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7: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8: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9: 世界很吵，
10: 心情不好，
11: 请锁定 FM 10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0: 你会发现
9: 快乐多了，
10: 烦恼
9: 就会逃跑。
12: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豆。看到即时新闻上阳光明媚说了，想问问小朋友，你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摇一摇说了，长大了之后想干什么，估计得是五花八门的回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可能得是上小学一年级的那种年纪了啊，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开个小卖店。就你现在听起来啊，真是没胸无大志啊，但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想开个小卖店。我的第二个志愿，哎，就是如果第一个志愿实在是实现不了了，哎，我可以调剂，或者你再征集我一个志愿，就是我要跟了开小卖店的人。我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天天吃这个吃那个，你跟了人家得了。我心里想的好啊。这位朋友说，想问问大班的朋友，如果你弄丢了最最珍贵的东西，而且是钱买不到的，你该怎么办呢？一般弄丢东西之后，孩子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千万不要让妈妈知道。可能现在的小朋友也不这么想了啊，就像80后90后小的时候，因为忘带红领巾啊，觉得这个事情天塌下来了，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没法过了。如果让妈妈知道，让家里知道，说因为我没有带红领巾给班里扣分了，怎么办呀？活不下去了。但 但是我发现现在的小孩啊，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在进步啊，很多时候父母就会告诉他啊，这个事情天塌下来都没有关系。

0: 啊，都是可以解决的。现在小孩好像没有那么害怕了，他知道啊，其实忘带红领巾不是那么大的一个事情，即便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啊，把碗给摔碎了也没有关系，下回小心一点就行了。还有今天我们的话题，强子说了，最解压的行为在我看来是遛狗，压力大就遛狗，有的时候一天遛一次，有的时候一天遛两次，年底事儿多的时候能遛三次，狗子对此没有意见，顶多遛回家以后多给点狗粮。咱们你们家生活是个体力活啊，没有好体力在你家过年都费劲。我不知道遛狗时间不固定对于狗来说是比较艰难呀，还是说很固定可是每天遛的时间特别早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呢。因为我听我妈说，有一个亲戚岁数大了啊，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遛狗，然后说这个狗懒的呀，光知道睡觉。我妈跟我说她亲眼看见狗都有眼袋了。后来亲戚就把这个狗给送人了，我妈说太好了，狗去享福了。三颗葡萄说，明天还真不能休，有个项目得抓紧了，今天下午就要去北京，明天早上还得保证准点到。记得以前有人说过，在北京你九点需要办事的话啊，八点走肯定迟到，七点走可能迟到可能不迟到，有可能迟到啊，但如果你六点走，你猜怎么着，六点半就到了。祝你明天一切顺利。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会在周一中午的十一点半继续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周一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Welcome.
13: FM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4: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5: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7: Right here
18: 我们给你更多
19: We give you more
20: More And
16: 最热门
21: 最新鲜
22: 最经典
23: Classic
2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5: Join us
26: It's time to get high
27: 步履不停
28: 音乐不止
29: Non-stop
3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1: 不止音乐
32: More music

刚听到一首《芒种》，这是一首节气歌，传统民乐和流行电子相融合，轻盈跳跃的女声吟唱也十分抓耳。间奏部分一段小提琴和古筝的对话，更是为这首歌增色不少。那作为一首节气歌，今天《芒种》这首歌上镜率应该不低吧。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丸。芒种呢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这个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是一种稻等谷类作物种植。那这个时节呢，正好也是南方种稻北方收麦之时，绝对是一个耕作忙碌的节气。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海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置地不由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7: so hot。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半湖沙》《阴天》《恋人》《雨爱》《雨过后的风景》《枪火》《喜欢》《活着 Vivo》， 啊，《活着 Viva》， 一样的月光，玻璃。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独立音乐人汉堡黄在近期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少女飞》，大家可以在里面听到一个女孩不甘于普通，要勇敢的尝试和感受这个世界的勇气。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变得很胆小，开始忘记那个曾经无所畏惧的自己。我们现在只会在人生的沙盘上盘算着自己的一程一池，但是不同的人没有一样的沙盘，没有正确的答案，所以我们也要试着一点一点去改变，变得要为自己而活，为自己在乎的事情活着。只有心甘情愿的事才是需要去做的事情。一起来听汉堡黄的麦子。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

0: 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又是一年高考季，石家庄市文化广场、民心广场、长安公园、人民公园等多个公园广场集中开展噪声污染治理专项行动，为学子营造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石家庄深泽县医共体集团2026年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63名，共21个岡位，即日起至6月16日报名。咨询电话0311-6726-7892，0311-6726-7892。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同比下降13.9%，降至约10.8亿部，创下2013年以来的年度新低。iPhone 改日期能空出20个G 的话题引发关注，很多网友表示，该操作的确能够短暂地触发系统清理缓存，但苹果官方明确辟谣，并警告此举极易导致数据错乱与空间反弹，强烈不建议盲目跟风。近日，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工商职务发生变动，在公司的职务由执行董事变更为董事。目前罗永浩已累计偿还近10亿元的债务，剩余的债务清偿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中，法国队1-2遭科特迪瓦逆转。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有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冬小麦倒伏等风险，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3: Welcome，最热门、
4: 最新鲜、
0: 最经典。
3: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汪苏泷的一首《忽而惊吓》，这首歌曲当中细腻婉转的旋律写进了从纯真到无奈的转变，将妥协不舍牵挂自然铺陈，勾勒出青春时爱情真实的模样。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那好久不见的梁咏琪最近又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因为回到了音综上面啊，开始回到歌坛跟大家唱歌。在回到音综去唱一些老歌的同时呢，她也发行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又是很清新的声线啊，很熟悉，捕捉着夏日专属的浪漫和自由，绝对是一首专属于夏天的歌，因为名字就叫做《自由的夏天》，梁咏琪。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Your music never stops.

一下子夏天的感觉就有了，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合作的一首《我要夏天》，这绝对是一首技术达标、氛围到位的夏日单曲，阳光摇滚嘻哈呈现出来一种热血青春的夏日狂欢。那这也是很多朋友的夏日歌单必听，很多粉丝都大赞这首歌曲里的节奏感染力和周氏耍宝魅力。说到周杰伦，除了有这种阳光摇滚嘻哈风的夏日单曲之外，还有一种类型的夏日单曲也是特别的绝，比如说他为温岚打造的这首夏日 R&B。 每年的夏季这首歌曲都会高频回流，有网友戏称这是温岚的养老保险单曲，慵懒嗓音清新编曲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夏日符号。来听温岚夏天的风。

这是周杰伦为温岚打造的一首夏日 R&B 夏天的风。说到周杰伦打造的夏日单曲，下面还有一首是很多人都会翻唱，很多歌手也都翻唱过，一到夏天就会重回榜单靠前位置，甚至冲到榜首的一首歌，那就是李玖哲的夏天。那周杰伦在聚餐的时候主动提出要为李玖哲创作，最终他也是兑现承诺完成了这次合作。周杰伦非常标志性的旋律框架，再加上李玖哲的 R&B 唱腔相融合，将恋爱中的微小幸福具象化，一首在夏天经常被拿来当 BGM 的作品，李玖哲夏天。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春乏秋困夏打盹，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工作压力很大，经常要熬夜，感觉精力就像透支了一样，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那一年一度的618大促时间又到了，有很多朋友在问，乐商城之前购买的冬至紫蛇胶膏效果很好，经常买，那很喜欢，618会不会有大促呢？别着急，马上来连线主持人新华，让新华好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着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

0: 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点，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啊，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2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3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胶，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大家可以赶快去千年汉方的618专区看看，回复阿胶。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8年终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 富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0元购。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又是一首夏日必听，今夏林俊杰合作的《被风吹过的夏天》，清新的旋律、青涩的声线和诗意的四季隐喻，定义了一代人心中的初恋 BGM。当然，这首歌作为今夏林俊杰两个人的首支合唱曲，也经常被视为是两个人 CP 的起点哦。说到青春记忆当中的夏天，除了金莎林俊杰合作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一定还会有王心凌吧，那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曲有乐评说，这是王心凌从甜歌偶像啊迈向情感表达者的关键作品。来听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关于记忆中的夏天，把时间回到1993年，有一首歌当年可是为黎明拿到了无数的奖项。这首歌是那种一听前奏就很夏天的歌，动听旋律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夏日亲情。好啦，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黎明夏日亲情。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高考期间，秦皇岛阜宁交管部门将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石家庄市井陉县2026年学生军训教官选拔公告近日发布，6月15号之前到井陉县人武部事业科103办公室报名。优必选旗下品牌宣布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启动预售，称该人形机器人为情感陪伴而生，将于6月30号正式发布。商品有男女款两种，男款身高183，女款身高168，支持连接 WiFi 跟充电，续航大概是2到4个小时。小红书近日发布了公告，启动金融专业号治理专项行动。近日有多位消费者投诉，网红 Papi 酱带货的一款宣称对宠物友好的妙洁粘尘器，但是该产品还有对猫咪并不友好的成分香茅。针对此事呢，妙洁发布了声明，表示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小组，对事情进行全面核实。国内首个八段锦官方团体标准日前发布，统一功法的动作规范，明确预备式、八大定式、收式全套动作细则，纠正以往版本动作不统一的问题。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区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呢，有城乡积涝、农田危害以及冬小麦倒伏等风险。那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请您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

小小的这首爱要坦荡荡，有着夏日阳光一样的热烈灿烂感。爱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吧，因为只要真正的动了心，哪怕是有时候受了一点委屈，也觉得没关系，因为对方的开心快乐就是我们觉得幸福的理由了。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心中有这样的一个人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爱有的时候就像是一场冒险吧，我们赌的是对方和自己对于彼此的深情。

0: 奋发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李荣浩唱给父母的歌就叫做《爸爸妈妈》，他唱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个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这首歌的歌词虽然是简洁质朴的，但是也唱出了太多人内心的真实想法。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和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生活基础，是他们给予我们的多年的爱，令我们成为现在的自己。你看哈，被爱永远是每个人好好生活的底气。继续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的直播，跟你一起来听歌，我是圆圆，戴佩妮写给她的妈妈的一首歌《我们的故事》。

0: 在爱里面，良好的关系总会令人感受到那种岁月静好的温柔，就像刚才戴佩妮的这首《我们的故事》里面的听感一样。14:22，来到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夏天到了，高温暴晒，我们眼周的皮肤其实是很薄很脆弱的，那这个季节更要做好护理。我们要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喂，你好，听好，是的啊，这个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做防晒啊，就是可能对脸上啊、胳膊腿啊什么的这种四肢在外边露着的比较在意哈。但其实眼周，就像刚才圆圆讲的，眼周皮肤很脆弱的，所以这个时候加上气温高，再加上很多朋友夏天会熬夜，一方面天就是黑的越来越晚了啊，这夏天有的时候你吃个夜宵啊，小龙虾撸个串儿是吧？这刻着鸭脖什么的，你吃完了之后，你的确觉得想再追会儿剧或者说马上这世界杯啊。他要看美加墨世界杯了，可能也会睡得越来越晚，所以说经常熬夜，眼周的皮肤也会出现什么呢？松弛、细纹、黑眼圈。所以今天啊，我们来带来一个眼霜，我觉得是一个全能型眼霜，因为刚才说到的松弛、细纹、黑眼圈，它都能解决，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火了很多年了，真的是很有实力啊，用实力帮我们去淡化眼纹，告别黑眼圈。原价565，今天乐商城618特惠，限时特价165，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可以下单。我觉得小棕瓶的这个抗蓝光眼霜，可以说是眼霜里边闭着眼都不会买错的产品哈、不光是因为它大牌，它口碑好，因为它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就是它现在已经升级到第5代了，每一次升级都是在不断的完善配方，这一次就特别添加了专利成分绿。

0: 波肽还有二裂酵母，这两个灵魂成分呢就是促进胶原再生的。用完它之后，你觉得双眼不光是你抹这个眼霜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在抚平细纹，而且抹完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到眼睛比原来要更亮了啊，感觉更有神更灵动了，因为眼周的皮肤也更紧致哈。而且它淡化完黑眼圈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人的气色啊也会更好，更精神。原价呢565，今天618特惠165，100多块钱，您今天就可以买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到。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很应季的东西，就是电扇，这个是夏天的刚需啊。你就这几天天气变化挺大的，前几天39度的高温，然后呢这个昨天啊前天又突然又下雨啊，有的时候是太阳雨，有的时候傍晚天突然就黑了又下雨，所以天气是又热又闷又潮。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人到中年吹不了空调，开一会儿难受，包括老人也是这样，你可以给他换一台舒服的电扇。今天这个是老品牌荣仕达的，但是老品牌新产品啊，它是语音 AI 系统的这种电风扇。首先来说它那个风啊，因为它是这种全屋的空气循环对流扇，所以它不是说直吹的啊，不是会像老式的那种电扇一样直吹你，它给你吹出来的风是柔和的，那个感觉就像清风徐来，就是像你拉着窗帘就只拉着一层纱帘，然后外面那个风吹进来，然后纱帘呢随着这个风在起伏啊，是这种感觉，就是柔柔的很舒服。而且它搭载了 AI 语音系统，所以你不用说在哎呀中间睡着睡着觉你想关啊你想开你再跑下去什么的再下床弄，不用，你喊它就行了，它有名字啊，荣仕达嘛，它的名字叫小荣，你就喊小荣小荣开机，小荣小荣摇头啊，小荣小荣把风速调到3档，它都可以自己就把这事干了啊，你可以语音控制它，很好上手。而且机身呢还配有那个专属的香薰盒，你可以在里面比如喜欢精油啊什么的都可以放进去啊，就是清风伴着香气满屋飘散，很静音啊，它那个运行的噪音极低，晚上睡觉也不会吵到你。所以我觉得这个电扇就是要品牌有品牌，要颜值有颜值，要功能有功能，还有性价比，它的价格100出头，129块钱起，今天就能买到这么一台全能的风扇，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提示一下，618的年终大促，我们从6月2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1号。首先甄选专区好物直降，价格都便宜，还有就是有买有赠，我们满218满618会加送给您精美好礼，而且有机会抽取免单大奖和超低折扣卡，多重惊喜等您来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一看去下单啦。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今天的结合 PC， 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一首很经典的歌。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里，有一句名句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夏天的植物热烈蓬勃，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属于生命最基础的力量。朴树早年有一首《生如夏花》，它名字听起来是特别灿烂的，但是唱出来的却没有那么的阳光，也唱出了生命仿佛转瞬即逝的那种悲伤感。那其实在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悲伤跟快乐也总是交替出现，我们也就会在这样的过程里，然后体会到了五味杂陈的人生。得意的时候不忘形，失意的时候不颓废，努力保持着生命当中最初的生机勃勃的样子，并且进化得越来越坚韧。挺有趣的哈，这好像是人生，也像是一棵植物在生长的过程。来听这首朴树早期的成名作品之一《生如夏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梁咏琪的这首歌名字叫做《花火》，是用火花来比喻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情，曾经绚烂最终成为灰烬，就像是最后不太美满的爱情一样，但是呢，它又曾经那么美好过。曾经在一段感情当中放进去的情感跟收到过的伤，都会成为了后来再次面对感情的时候的养分。所以当一份爱变成爱过，也别怕，也要记得曾经心动过的快乐瞬间。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张信哲，真爱一生。

不管未来日子如何悲伤或是快乐，和你共度生命每一刻，有了这种觉悟之后才适合结婚吧。不过无论走进不走进婚姻，无论有没有另一个人相伴，我们总是要面对平常日子里的快乐或者是艰难。但是呢，当有一个人总是在身旁，我们也会多了不少直面痛苦的勇敢。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4: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 兔神仙水5000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4: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2: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4: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5号傍晚到6号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区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有会出现类似于城乡积涝或者是冬小麦倒伏等风险，山区以及浅山区会出现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张家口北部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转多云，局地会有大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唱这首《贪恋的那一年》正是那英准备转型的时候，那个时候谁都没有想到那英可以唱 R&B， 还是这种带着一丝性感风格的 R&B。 当初其实有一点意外的同时也在想说，你看也许每个人也都会有着无数的可能性呢，要不然也抓紧时间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付诸实际试试看。这里也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下午的乐随心动，希望这里的节目每天都能够带给你的是正向的情绪力量。我是圆圆，来听到谭咏麟这首《卡拉永远 OK》。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啦，
0: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2: SK2 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0: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

0: 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1: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2: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1: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2: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1: 月随心动，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0: 薇的这首《蓝莲花》当中听到了那种仿佛自由的味道，然后呢找到了那种即刻出发的动力。人和自然的链接总是会充满着足够的治愈力的哈，所以当我们在周末即将到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就是要去到跟工作环境全然不同的地方去接触一下大自然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曾经的你被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感动过吗？那个电视剧镜头里面有着太多人曾经向往过的大自然，旷野无涯，白云悠然，牛羊散漫，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自由，而这正是夏天的草原无可替代的魅力。接下来这首歌来听到的是周依然跟于适合唱的这首《回家吧》。
1: Bataille, une cigarette.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金玟岐的这首《岁月神偷》，时光匆匆，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记录呢？听这首歌的时候，偶尔可能会想，得见识过了什么样的人生起伏之后，才会有笑着哭着都快活这样稳定的心态呀、啊？能够暂时抓住的和不能够挽留的，都会最终变成了往事，往事随风，齐秦。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略带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 Maroon 5 Memories。

0: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9:35了，这里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惊喜盲盒来参与进来。本周的惊喜盲盒是毕业版本的，我们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帮你消解掉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焦虑或者是烦恼的情绪。如果你想要参与进来，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这两个字，然后来到我们的帖子下面，直播帖下直接来留言评论就参与进来了。本期的盲盒的给大家也揭晓一下哈，我们本期盲盒的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小小的能够录音的一个小设备，它究竟是什么呢，也会在稍后揭晓哈。当然如果你想要得到它，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盲盒来参与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回头听金海心，你会觉得是一把挺干净的声音。这份干净呢，又不是清水一般的清澈，而是带着纯粹感的一种随意轻盈。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lita， Lolita 曾经是天真可爱少女的代名词。那金海心在这首歌曲当中用很温暖的声音，在轻快的节奏里面唱着，没有什么比青春伟大。也是哈，后来发现学生时期前期的不行的校服其实也是很美好的存在，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那校服里面是每个人曾经闪亮亮的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有大雨到暴雨的，个别地点是有大暴雨的天气。其中呢，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呢是有城乡积涝、农田、冬小麦倒伏等风险，请您注意防范。

0: 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

0: 皮鼓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二三十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1: 哎，我觉得
0: 都会出现这些老
1: 化的，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
0: 嗯，
1: 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0: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1: 哦，一天就完工了，
0: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1: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三十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装。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做旧房翻新，今年第十年了
1: 是
0: 啊。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七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七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1: 张家口、承德，
0: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啊，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呢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块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说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块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三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三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块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十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1: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块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0: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
1: 是吧，
0: 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块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48块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0: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1: 这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你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8。

0: 1-833-0301-3888， 我个人的微信。
1: 嗯，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3-0301-3888，1-333-0301-3888。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5户啊，只有5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1: 啊，打样的、
0: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48过程我们不是针对这5户样板间，48过程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5户每月。
1: 每月都有5户，
0: 因为我们48过程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1: 自己家的工人。
0: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1: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0: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1: 品质就提升来了，
0: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5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1: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0: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48过程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48过程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
1: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0: 举办乔迁宴
1: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0: 是的，所以48过程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过程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过程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过程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周
0: 日
1: 下午
0: 3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48过程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钉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1: 好，
0: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过程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预约。
1: 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01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觉得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司法工厂有
1: 价格方面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及装机组。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位。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在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事实上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呢，想环保交付及装机组，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工厂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我敢面对客户。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就因为 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啊，
0: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对单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那个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接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
1: 嗯，
0: 结果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1: 能见到博董，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且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董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1-3888，13303-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终大促上线了，
6: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4: SK2 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6: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0元哦。
4: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6: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9: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1: 妈妈，
10: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在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突。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
0: 这是真电话、啊、真微信
1: 啊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0: 好，
1: 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四八块庄是十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十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人家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其实从我们这十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啊，那你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
0: 对
1: 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因为老房子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有烟火气，
0: 人家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这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对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两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 重点要关注，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啊，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
0: 嗯，
1: 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
0: 嗯，
1: 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块钟的设计师呢，
0: 嗯，
1: 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
0: 嗯，
1: 啊，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
0: 嗯，
1: 周末来到48块钟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
0: 嗯，
1: 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钟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嗯，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0: 嗯，
1: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切业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啊啊，对，还有宋锦旗的啊。
1: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
0: 嗯，
1: 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嗯，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1，13303013881，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1: 嗯，
0: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1: 嗯，
0: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也有问题啊，把不同红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
1: 嗯，
0: 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
1: 嗯，
0: 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嗯，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48块钱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0: 嗯，
1: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
0: 嗯嗯，
1: 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嗯，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
0: 嗯，
1: 很多业主来找48块钱，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
0: 嗯，
1: 啊，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0: 啊，
1: 他家刚装
0: 的，
1: 装完。
0: 对，
1: 对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48块钱、
0: 哦，对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
1: 了，效果啊，
0: 嗯，
1: 所以48块钱企业这10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0: 嗯，
1: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0: 嗯，
1: 你像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
0: 嗯，
1: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18块装都给你付。
0: 嗯，
1: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18块装不跟他争。
0: 嗯，
1: 反过来他们不付的旧房发现有局部改装需求业主，正好是我们18块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
0: 嗯嗯，
1: 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0: 嗯，
1: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
0: 嗯，
1: 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0: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1: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0: 辛苦的，
1: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的，定进度的。
0: 哎呦，那扛大用了。
1: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
0: 嗯，
1: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
0: 嗯，
1: 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0: 对，
1: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18块装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次要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0: 哦，这个也有哈。
1: 对，所以呢自打18块装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18块装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18块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今年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18块装，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0: 嗯，
1: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18块装，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好，
1: 咱先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嗯。
0: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 Lenka 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温度18系统广告歌 Lenka Everything at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7: 妈妈，
6: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钟支出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
0: 啊
1: 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
0: 嗯，
1: 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建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啊。快修
1: 啊，就是18块钟，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
0: 啊。
1: 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合页，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是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钟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块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信心，你一个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0: 有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块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环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
1: 啊。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0: 对
1: 那我们的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等你的房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0: 还有这么一说呢
1: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0: 行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0: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1: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1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0: 对啦
1: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我们的师傅立马
0: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1: 都可以所以记好18快修18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是
1: 400 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四八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背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四八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我们请博董帮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0: 是，
1: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儿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

0: 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十几个平方
1: 啊，赚了。嗯，
0: 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十个平方，花这十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嗯、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嗯，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十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
1: 嗯，
0: 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1: 好、啊，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四八快修，还有四八工装啊，四八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好的，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记者近日从省工业品直播工作专班了解到，截止到五月底，全省超过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1: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近日发布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外卖员、月嫂等蓝领岗位连续6年收入增速超过白领，同时灵活就业人员超过3亿，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支柱。
0: 近期黄金价格震荡下跌，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是落在了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单克价格下调超过了300元。
1: 最近人形机器人大降价，宇树 G1 降至8.5万元起，2E主打了消费级的入门，起售价是2.99万元。

0: 松岩动力的 Buni 的价格为9998元，把人形机器人的价格直接拉到了和一台高配手机差不多。
1: 特斯拉近日是修改了辅助驾驶购买协议，在协议中新增了需人工监督相关条款，并限制车主查阅原始合同。
0: 最新消息称，今年下半年登场的 iPhone 18 Pro 系列将会首发苹果第二代灵动岛。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的23:48，我们将会迎来芒种节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以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阴有中雨转多云，局地有大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0: 17: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开启了啊！同步的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直播两个字，可以来进入到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稍后的时间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互动，来抽奖。这周末到了，而且看的话明天还是有雨的，好像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高考和下雨天总是莫名的就很
1: 契合，特别有缘分啊。
0: 每年就这个时候就说嘛，说为什么一到高考的时候好像总是记忆当中伴随着阴雨天儿。说这有什么这个科学原理吗？的确现在本身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
1: 是
0: 每天天气变化也比较大，我们也提醒大家吧，每天出门的时候最好还是把雨具带一下。有的时候你看这天气预报还真的未必准，昨天我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昨天报纸没有雨，但昨天下午下了一阵非常急的雨，
1: 是
0: 但是下完之后马上天就又放晴了，天气变化比较大啊，所以大家周末的话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说到这高考季呢，就最近还有一位朋友非常火，那张韶涵，
1: 你的朋友，我的朋友
0: 啊，大家的好朋友，说因为他多首励志歌曲被用作高考应援视频的背景音乐，又成了大家这一到高考的时候总会惦记的人。
1: 你知道以前我一直觉得就是玛丽亚凯莉是就是能一首歌吃一辈子的那种人，就每年到了12月的节日的时候，他的歌就非常火。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张韶涵他不只是一首歌，他很多首歌，
0: 对，
1: 真的也能吃一辈子。
0: 对。说张韶涵去年的时候就发了一个视频，
1: 对，
0: 唱了很多首歌给考生送祝福，
1: 去年那个视频还历历在目呢。
0: 对，说有人说我是高考最忙的人，各位考生准备好了吗？高考战歌来喽。大家可以来想想，就是张韶涵有哪些歌都是一定会在高考的时候被人们就是反复的播放的，包括你刷短视频啊，微博上啊，抖音上，各个平台上都能听得见。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合集，我们来听一听啊。

0: 怎么样，哪首是你的高考战歌呢？而且说到不同年代的人，其实都会有自己记忆当中的一首毕业金曲，是吧，考试 BGM、而且就拿张韶涵的歌来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都是每一首都是让人觉得特别热血沸腾。比如说从考前一周淋雨一直走啊，听这首歌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到考场当天可以听破茧来打打气，考后听听阿刁可以释放压力。说张韶涵的歌单被50万考生收藏为非官方高考流程 BGM。
1: 说北京交警护送走错考场学生的时候呢，车载音箱里面放的就是篇章、里面唱的说别让乌云遮住天空蓝。
0: 对，
1: 还有包括三亚教室考前这个

0: 上一句是我因为我刚好，然后让你填空。
1: 啊，你这怎么可以把这句话念出来的？
0: 对，
1: 我就看这几个字，就是脑子里已经有旋律了。
0: 还第二句是
1: 我
0: 可
1: 以
0: 跟
1: 在，我曾难自拔于。
0: 对，
1: 你这怎么能停在这儿？
0: 大家能想到这个调是什么样的吗？进阶难度的都有，聪明勇敢有。
1: 冬眠假期。
0: 冬眠假期这个是什么呀？
1: 这我还真没听过。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个，若不是你突然闯进，这个你知道吗？
1: 听过，
0: 听过，听过。脑海当中大概有个旋律，
1: 对，
0: 是吧？不知道刚才我们说这几个填空题，你能接上几首？
1: 是不是已经有人在后台开始接上歌词了？
0: 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不同年代的人好像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青春战歌，
1: 嗯，
0: 高考战歌，尤其是在毕业季，
1: 嗯，
0: 尤其是在。你一个学期要结束的时候，
1: 嗯，
0: 而且又是夏天，夏天本身就是充满着各种各样情绪的这么一个季节。
1: 是，
0: 哎，今天还是芒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明天，是周末，但是对于马上要奔赴考场的考生们来讲的话，也是这个考前的一天。明天再过一天，奔赴考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和各位来说说吧，一人一首 BGM。如果说对你来讲的话，你马上能想到那首青春 BGM。或者说是高考 BGM 应该是哪首呢？

0: 这首歌是《直到世界尽头》，
1: 好燃啊，
0: 特别燃，《灌篮高手》里边的这个经典旋律，
1: 是
0: 吧？尤其是被0731这么一演绎之后，更有这种摇滚的澎湃的感觉了。刚才我们聊到嘛，就说到你还记得自己当年学生时代的青春 BGM 高考战歌吗？我好好的想了一下，刚才我跟凯莉我们俩一对视，哎，这个当年高考的时候哪一首歌？
1: 对呀，流行什么歌啊？
0: 那个时候
1: 断片了。
0: 那个时候也不怎么让玩手机呀。啊，那时候啊，汪峰的《飞得更高》。
1: 不，我刚说的那个飞得更高是我记得是初中的时候听的，好像高中的时候听啥有点忘了。
0: 我刚才特意拿手机查了一下我因为我是2013年参加高考嘛，我搜了一下，我说2013年华语流行歌曲出来这些歌呢，我看有郝云的活着还有李荣浩的李白还有张杰的他不懂南征北战我的天空
1: 我的天空可以
0: 这个应该算是那个时候比较火的
1: 比较励志也
0: 也比较青春感是吧小时候给我们留言他说大学时候最爱听的就是海阔天空啊承包了我大学4年的青春开心他说就问哪个90后00后没有听过 TFBOYS 跟着我左手右手慢动作呢
1: 还有罗北说了青春的 BGM 一定是追梦赤子心
0: 对追梦赤子心也是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会听的
1: 是还有小薇说到的是高考的 BGM 是许巍的蓝莲花
0: 萌说是七里香前奏里藏着我的整个青春
1: 还有 Dream Castle 他说了高考的时候那个时候会听逆战和光荣谢谢你给我的光荣
0: 对
1: 这个歌也很好
0: 大家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啊因为稍后的时间我们视频直播间开始抽奖今天依然来发送上一位中奖的朋友的这 ID 名刚才还想的小圆所以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刷小圆就可以怎么来进到视频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直播回复直播这两个字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呢你可能在这个链接里边你没有办法留言需要你通过客户端打开点击进来就可以参与留言了啊大漠这位朋友说我是97年高考啊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是当年常听的当时条件还有限一直误以为这首歌呢是为高考专用的歌曲印象特别深刻现在再听到这首歌都会让自己回忆起那个时候的青春岁月感慨颇多呀

0: 来自徐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好了，朋友们，我知道了，人家是0713，不是0731。我刚才我就说完之后，我一看我电脑屏幕，我的天啊，大家这
1: 听得很认真、啊。
0: 平时人家说对个什么，你们都听不着啊，你们不在乎。那是0713、0731，你说混了，这家酷酷刷屏了。确实0713啊、嗯，对不起0713的几位老师们，我这个人对于数字来说天生不是特别敏感。但确实还是，尤其是每次听到他们这个出现的时候，都感觉热血澎湃的。不管是在春晚舞台上，还是说在这种毕业季有特殊情绪的这种季节，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今天聊到的是关于青春战歌，属于你的那首青春 BGM 应该是什么？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go。
5: 17:28。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此时此刻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您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我们一起来猜猜这是哪一两句歌词，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1: 今天这个感觉还挺有点难度啊，
0: 难吗？
1: 这不是这一句还挺长的，
0: 对，
1: 中间可以断开呀，能断吗？它就是一长句。
0: 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你想想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
1: 那肯定是跟这个高考
0: 青春
1: 对有关系的歌，
0: 对，
1: 很励志吧，很正能量吧。
0: 哎，给大家 念一下哈，这两行的声母是什么，如果说您不方便查看的话，脑海当中可以构思一下这一串字儿。第一行是 t s f i z z d t s s m，
1: 第二行是 c g l b ipo zh shi wu mo he yi mo，
0: 对，你这么说确实有点难度，但你看只看第一行其实也足够了啊。t shi fe yi zhi zhi de te si shi mo， 你可以大概这么断一下。
1: 嗯，
0: t shi fe yi zhi t shi fe yi，
1: 我看看能抄答案吗？我去翻翻后台留言。
0: 大家可以，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暂时把您手机和车里蓝牙断开，
1: 嗯，
0: 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的话听您唱歌比较清楚啊。
1: 已经有人发语音了，
0: 又碰发语音了，
1: 十秒可能是正确答案吧。
0: 哎，可能 Coco、很快、Coco 是第一位发送过来的、发了个语音过来啊。所以是哪一句歌呢？目前还都是只有 Coco。
1: 嗯，
0: 你一点思路没有吗？
1: 完全没有。
0: 特师傅一只，
1: 我的青春没有 BGM。
0: 值得特斯师摸斯师摸，你觉得它可以是什么？
1: 是什么？它也不是啊，
0: 确实是什么
1: 啊？
0: 师摸就是
1: 算什么？算什么？你算什么男人？你出的这个题，
0: 这是青春 BGM。 所以大家应该是不是应该心里有数了？我们来听一下大家唱的啊。

0: 所以应该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大家心里有数了哈，我们听一下 TYTH 发过来的语音。
1: 他说风雨中这片痛算什么，他更累不要他，至少我们还有梦。
0: 哎，对，还有 IX 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
1: 他说风雨中这片痛算什么，他更累不要他，至少我们还有梦。
0: 也是对的。娘花套纸发过来的语音。
1: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他刚累不了他，至少我们还有梦。
0: 厉害。还有 Coco 发过来非常快，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0: 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是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阵雨是部分地区是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2到11度，其他地区是在12到20度。
1: 也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的天气，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还有邯郸东部是阴有中雨转多云，局地有大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明天呢，石家庄具体的天气是小雨转晴，11到19度，有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1到2级。
0: 明天这个气温又降下来了啊，但是也是提示到明天是有雨的。明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确实是这最近最溜的一天了。也希望马上奔赴考生不考场的考生的来说的话，也666吧，一切顺利啊。同时呢，芒种节气也说到一年里湿气最重的节气来了。芒种是一年当中湿气最盛的节气，南方进入到湿热黏腻的梅雨季，北方的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芒种祛湿的关键词，比如说可以吃一些祛湿菜，像冬瓜、山药、苦瓜、丝瓜、莲藕、鸭肉、绿豆、薏米、赤小豆等等，并且可以多喝一些温水。研究发现，温水比冷饮是更解渴的，每天至少喝1500毫升，不要等口渴之后再喝水啊。
1: 那我们也来关注到，其实到6月份的话，除了我们的对于考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哈，其实6·18这个说到也是对大多数人都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我们迎来了这个年终的狂欢大促。同样呢，我们乐商城在6·18呢也是给大家开启到超值特惠，正式开启哈，6月2号到21号也是甄选专区里面有好物直降，满218元、满618元都会给大家来加送精美好礼，而且呢还有机会来抽取免单大奖，包括还有超低折扣卡，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618的专属优惠，就可以开始解锁了。
0: 今天就给各位带来一波这618的超值优惠。这几天呢，相比的话，这太阳有多毒辣，大家是感受到了。这个强对流天气下呢，紫外线晒的也是狠，所以要注意的是，我们眼部皮肤很薄、很脆弱，缺少支撑，加上气温又高，夏天容易睡得晚，熬个夜什么的，所以眼周的肌肤容易松弛、有细纹。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用实力帮我们淡化眼周细纹，告别黑眼圈。原价

0: 565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今天1024乐商城618特惠，限时价只要165，恢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是的，雅诗兰黛这个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绝对是闭眼入的产品，不仅因为它是大牌，更重要的是它有真的有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嗯，
1: 而且现在这个小棕瓶眼霜已经是升级到第5代了，它每一次升级都在关注到我们的肌肤的需求，然后在不断的完善配方，而且也特别添加了这个专利成分绿波肽还有二裂酵母，这两个灵魂成分是可以帮助我们胶原再生的，有了它之后呢，这个双眼就会看起来更有神更灵动，包括我们的这眼角的各种纹路哈，眼纹还有熊猫眼这种黑眼圈都会逐渐改善，所以你用完之后就感觉到气质提升的是不止一星半点。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个价格也太香了，就是原价它是565块钱的小棕瓶眼霜，今天我们1024乐商城618特惠给到大家是限时价165元，数量也是有限的，大家需要拼手速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赶紧来囤一波吧。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夏季的刚需，这是荣仕达语音电风扇，有了它完全不用家里开空调了，还倍儿省电，因为它不只是单纯的吹风，是带动全屋的空气循环对流，吹出的风是柔和温润的，就像室外徐徐吹来的这个自然清风一样，而且它还搭载了 AI 语音控制系统，你只需要在家里喊一句小荣小荣，就可以操纵开机，你说小荣摇个头，把风速调大一档，关机，它就可以照常来操作，老人孩子都可以轻松上手，运行噪音极低，夜间使用也完全不打扰休息，机身呢还配有专属的香薰盒，配上精油或者是香水，清风可以伴着香气飘满满屋，氛围感也非常直接拉满，今天是到手价只要12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刚才说到这款荣仕达风扇，还有刚才提到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您就都可以看到了。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青春 BGM 高考战歌，你能想到那些歌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同时我们也提示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稍后马上要抽奖啦，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您回复直播两个字可以看到一条链接，点击链接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稍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评论区将会抽奖，通过客户端打开就会进入到评论区了啊。这已经六月份了，这天越来越热。这之前还说呢，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不知道各位这个月像目前为止您是伤悲了吗？说这气温回升，社交媒体上的比瘦风潮如约而至。我们看到几个关键词，比如说碳水脸、什么躺瘦神针这样的话题登上热搜，包括还有一些什么七天瘦十斤的对比图，让大家的内心还是挺焦虑，挺想关注一下的。说到2024年的六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16部门是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国家不让你胖啊，还有什么国家喊你来减肥，变成了这几年的热梗。2年以来体重管理年的行动成效显著，但是仍有不少人把体重管理简单等同为减肥，其实也是折射出当下的一些健康误区。
1: 不知道在体重管理这件事情上面大家有没有踩过一些坑啊。其实包括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这个碳水，戒碳水瘦脸，这个最近也是上热搜了。说断碳一周你就感觉到这个脸是肉眼可见的，就紧致了。然后呢也是很多人说，哎呀，就是你主食告别一下就能换来上镜小脸儿，很多人都在效仿这件事哈。但是有医生也说了，说其实这个碳水脸呢，通常就是你面部脂肪的堆积，包括水分的滞留，然后还有肌肉松弛的一些综合的表现。单纯靠戒碳水其实是并不科学的。
0: 是的。
1: 还有的话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打针能躺瘦，这个也是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叫司美格鲁肽，这是已经成为了我国首款获批的一个长效周期的这样一个减重的药品。很多人就是它有点太过于神化它了，就是把它奉为了一个叫躺瘦神针。但其实这个针啊不适用于很多人，就有一些情况它不适用，它只适用于就是偏胖或者说轻度肥胖，而且它的体内激素水平是没有明显异常的人群，很多人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0: 而且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就必须在医生的评估下来使用啊，并有这个胰腺炎病的病史者，还有18岁以下青少年是明确禁用人群。同时也提醒说，常见的副作用包括像恶心、腹胀、便秘这样的情况，所以要把它视为是医生评估下的一个治疗工具，而不是说普通人的一个常规选择。在看到国家喊你减肥之后，这个热议以后，还又有一个新的话题叫国家喊你存肌肉，这是今年4月份的指南当中提到，人体肌肉量30岁左右达到峰值之后，随着年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所以说一定要尽早的储蓄肌肉。专家提醒，老来瘦啊，不能老来瘦，这个后边这个瘦呢是长寿的瘦，有肌肉才能老来长寿。当老年人的肌肉余额不足，出现了肌少症，还有跌倒、骨折乃至是失能的风险，这些也会增加。只有增加肌肉量，才能够安全持久的提高基础代谢率，让身体是更有活力的。提示您，马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开始抽奖了，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今日2026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现场工作会上，三地学校企业代表人是签署了人才培养中心合作协议，将依托环境布局，高效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搭建一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平台。
3: 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极速达配送服务将于6月8号上线，届时居住在石家庄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地区的会员只需打开山姆 APP 就能线上下单，可享最快1小时送货到家的服务。
2: 暑期临近，国内的旅游市场已进入到了预定的高峰。平台数据显示说，今年的7到8月份，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了出行的主力。截止到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定热度靠前。
3: 近日，泡泡玛特诉奈雪的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奈雪的茶在营销活动当中打出了喝米步步抽拉步步的口号，最终奈雪的茶被判赔偿总计32万元。
2: 耐克公司近日是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耐克大中华区收入同比下降10%，这已经是连续第7个季度的负增长。截至2026年的5月份，耐克市值在短短几个月内蒸发约315亿美元。
3: 今天20、30、48。

0: 八分，我们将迎来芒种节气。此时节呢，宜饮食清淡，多吃绿豆、冬瓜、苦瓜、黄瓜、丝瓜等清热利湿之品。那芒种过后，湿热也是加重，可以使用艾叶来煮水泡脚，祛湿通络，改善睡眠。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阴有中雨转多云，局地有大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鑫编辑， Kelly 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陪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1: 我们的节目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或者是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可以看到一条链接，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啊！稍后呢，马上开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抽奖。接下来和各位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最近看到一个热搜啊，说老年人上网现状，点开热搜，很多朋友说共鸣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呢，家里的长辈们好像突然是打通了任督二脉，他们一旦上网，那真的是能折腾出点花样来啊。
0: 是，这网友呢就在这话题底下分享了一下家里的银发族的平时的一些上网冲浪的日常，我们来看一看哈。说这个家里银发族呢，拿到手机之后比我们还上头，就是很多长辈刚拿到智能手机的时候，就是会有一股认真钻研的劲儿，堪比种花、种菜、跳广场舞。说以前的话都是捧着这个老花镜，拿着放大镜去看书、看报、看电视。现在的话是左手托着老花镜，右手举着手机，就恨不得把那个屏幕盯出一个洞来。
1: 是，而且说他们就一旦入坑呢，认真程度绝不亚于年轻人。以前晚上8点就准时听收音机睡觉了，现在这家在沙发上刷短视频，一边看一边这咯咯咯乐呢还。
0: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说，哎呀，防止老年人哈也一天24小时玩手机，也必须得用点小手段。这个网友分享了说，我妈为了让我姥姥不熬夜刷抖音，给她买了一个超级慢充。
1: 超级慢充，
0: 它有慢充这个东西，就是它能让手机充电很慢，是吧？还有呢，
1: 但凡姥姥再会上点网，她自己会买
0: 自己买个快充了。对，然后说很多老年人就是摸清闻道之后呢，会玩的比年轻人还溜。就有网友说了，说我奶奶不会关那个群的那个关声音。后来就是她是加了一个那个超市群，说那个群里面一直有消息，然后就响了一晚上，她忍不住在群里就发语音说别发了，她明天就会去买的。
1: 说呢，当他们慢慢玩明白手机之后，第一件事呢，也得是先建个家族群，相亲相爱一家人嘛。
0: 是。
1: 然后把七大姑八大姨拉群里，然后开始这打卡。比如每天早起发一个早安祝福。
0: 哎，带那种花开图案的那种。
1: 平时拍拍短视频，分享一下美好生活。说每次点开一看，好家伙，这全是我们玩剩下特效。
0: 是。当然其实很多老年人可能就是拿到手机之后也是会更多的去表达对于家人的一个关心。
1: 对，
0: 你看有网友就说了，说之前在外面上学的时候，回到出租屋打开手机一看，家里人的信息全是关于自己关心自己的，然后说眼泪就跟断了线一样。就是其实可能银发族他们会被各种各样的就是比较复杂的 APP 弄得伸头转向晕头转向，但是肯定会时不时的，这个手机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去不放心家里的小辈儿，年轻人经常会关心一下，哎，你看你朋友圈
1: 转发个
0: 是吧？就是这么晚不睡觉，熬夜了，早点睡，别看手机了。最近什么吃的怎么样啊？什么？其实字里行间都是非常朴素的那些关心的话语。
1: 所以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您知道自己家老人平时都上网会刷一些什么内容吗？平时经常给你发的，或者你会给爸妈发的是一些什么内容？你要我爸， 平时也会关注，就比如我的账号嘛。
0: 啊、
1: 嗯，那天给我发个视频。
0: 给你提建议了吗？
1: 提建议，他说：“哎，你发一个那个高考的什么视频？”
0: 子琛爸爸也是老网红了，这玩起自媒体也是可溜了，是吧？

0: 卡拉永远 OK。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老一辈人们平时上网都会刷一些什么、平时会给你分享一些什么、你会给家里人分享一些什么、我看了一下我手机上，就是上一次我给我爸发抖音，就是给他说那个冰箱里的那个李斯特菌，就是那肉啊什么的，如果西瓜呀、
1: 不能放时间长了，
0: 放时间长不能放时间长，放时间长了也不能就是吃，就是你冰箱里边即便是冻着那些肉、你也不能一直放着它，
1: 对，它都有一个最长的期限啊，在这个期限内不然就都得扔了。
0: 还有我、然后再上一条我给我爸发的是这些酱料开封后一定得放冰箱啊。对，我还给他分享什么啊、高速上我们一定要看隧道指示灯，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我给我爸发的都是这些啊。
1: 你像我的话，就是我妈会经常给我发点什么东西，但是更多的都是什么关于不要熬夜，关于养生方面
0: 的。
1: 对对对，
0: 你看我就是我给我爸我妈发的，我给他们发的都是养生方面的，他们给我发的都是就是怎么发短视频。晴天说68岁的外婆每天就是在抖音在线都是。
1: 还有路他说了，他说我爷爷就是那样，左手举个手机，右手拿个放大镜，然后还戴一个老花镜，看手机看得老认真了。你看还有家里的可能有一些长辈就是也会玩一些自媒体的账号是吧，然后你看这个天然就说了，说我奶奶

0: 的抖音粉丝比我都还多，好几千粉儿，玩的比我还溜。
1: 我爸和我妈他们两个的粉丝都比我高。
0: 两个人都开了账号。
1: 对，我妈主攻快手。啊。我妈是发平时发一些戏曲。啊。我爸平时是爱发一些自己写书法。啊。你看这个
0: 就是一家三口没事还互相交流一下心得。哎，是吧？
1: 在短视频这方面我们家艺术世家。看到油爆琵琶拌着面这个朋友啊，他说我爸我妈对于手机钻研程度啊，完全超越90%的年轻人。嗯，他们会经常问我一些手机功能上的问题，甚至我用手机用了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和我所不知道的功能，他们全都能摸索出来。
0: 哦，哎，就真的有这种认真钻研的态度，是吧？
1: 其实就是爱玩儿。
0: 老小孩了，
1: 爱吃香菜。说，哎，我妈妈快奔七了啊！现在回复我消息都是 OK OK 的，都是，
0: 就学了点年轻人的口头禅了。还有小板栗，他说了，说我爷爷在家除了买菜、做饭、散步、睡觉，就是刷手机、刷短视频，说比我刷的时间还久呢。希望他和我奶奶都能啊，一直刷。啊，最后发了个表情的符号，
1: 一直刷，
0: 就是希望他们开心，对
1: 对。还有爱情转移，说给我爷爷奶奶打电话啊，视频电话连挂三个，好不容易接通。我说你为什么老挂电话呀？我奶奶说女主角要重生回国了，你别打扰我看这一段
0: 啊，看短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18: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周末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来唱歌了啊！猜歌环节，马上和你玩的游戏是我爱接歌词。
1: 是，这个规则就很简单啦。这个接下来唱这首歌呢，会故意空出来一处不唱啊，等着大家来填空，等着大家来开麦唱歌。哎，
0: 那就开始吧。其中有一句歌词是需要大家来接的啊，
1: 就在前面哈，大家一定要准备好。
0: 或者说你可以唱出来，把要接的这句歌词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听一听大家的歌声啊，准备好喽。

0: 里画一个叉叉叉叉，
1: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怎么样，朋友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我刚才这波操作还可以吧？哎，给你们怼脸拍呀、啊！怎么来找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了啊。同时我们要恭喜一下杨洋这位同学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刚才的直播间的奖品。嗯，
0: 恭喜恭喜。
1: 微信后台已经有朋友给我们发送语音过来了，刚才这句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就在最前面的地方。嗯，最前边就是基本上刚唱完一句，嗯，第二句就需要大家来接了啊！
0: 来听听大家的演唱吧，来
1: 听
0: 到 Mr. 尼，嗯，
2: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总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1: 不错，
0: 感觉他挺着急回家的啊。
3: 总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1: 嗯，这是 C 是吧？
0: 嗯嗯，还有梗，
4: 后面那一句应该是总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1: 嗯，快乐西贝，
4: 却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1: 啊，不错，小七发过来的语音，哎，稍等，
0: 我来听一听邹小蕊吧。
5: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总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0: 好温柔啊，
1: 嗯，好听，听一下小七啊，嗯，
2: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叫我送他回家、哦、
0: 来听听我们的老朋友小薇。
5: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1: 嗯，还有他，
5: 他总是不让我送他回家啊。
1: 他还说失恋阵线联盟家有仙妻的主题曲，但是不会唱。还可以，您唱的挺好的啊。听一下欢姐，
2: 不曾让我送他回家。
1: 还有 Vitas 家业，
6: 不曾让我送他回家。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
1: 嗯，可以。还有不写散文诗，
7: 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1: 都很厉害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8:3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5: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4: 还有朋友问是怎么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基本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直播这俩字儿，就是您不管发啥里边有直播这俩字儿，就会看到一条链接。您点击这个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通过客户端打开就可以留言，同时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留言呢就可以参与我们每天的抽奖了。因为今天周五下班嘛，也看得出来这路上大家都挺堵的，大家都出门了。看到这西二环上，石家庄西二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从玉华路一直到南二环这一段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南二环上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主要从建设大街这边一直到建华大街这块线是压车严重。还有就是体育大街由南往北，从玉华路到和平路，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各位在路上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5: 其实进入到六月的话，大家也会关注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就是618哈，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年终狂欢大促的时节了。
4: 是的，
5: 很多朋友在关注到我们的乐商城有没有一些超值特惠的活动，现在其实已经正式开启了。6月2号到21号，我们也是甄选了专区好物给大家来一波直降，满218元、满618元都会加送大家精美好礼，而且还有机会去抽取免单大奖，包括超低折扣卡，有很多的惊喜哈，大家可以现在就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乐商城当中来看一看我们的618专属优惠。但是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带来的是618的第一波的超值优惠，就是这些天的话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大晴天的时候这个紫外线还是很强的哈，尤其是这种天气的话呢，眼部的皮肤非常薄非常脆弱，缺少支撑，再加上这个夏天气温又高，又容易睡得晚熬夜，那眼睛的这个周围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皮肤的问题，容易产生松弛啊，包括长小细纹啊，各种黑眼圈啊。当然没有谁是可以永远不老的，但是你用上眼霜的话，肯定你的眼睛年轻了，就会让你显得比同龄人看起来更年轻一些。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这款绝对是用实力来帮你淡化眼周细纹，告别黑眼圈的。原价是565块钱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今天我们1024乐商城给到大家的618特惠，限时价只要165块钱。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一看，来直接下单了。
4: 是的，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非常经典了，而且现在已经升级到第5代，每一次升级都在关注肌肤需求，不断的完善配方，而且特别添加了专利成分滤波肽和二裂酵母，这两个灵魂成分能够促进胶原再生，用了它双眼看起来更有神更灵动，眼纹和熊猫眼都渐渐的改善，气质提升不止一点半点。原价是565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今天是1024乐商城618特惠，限时价165，数量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5: 是的，但是这几天呢这个强对流天气就感觉又闷又热，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我们夏季的一个刚需产品，就是荣仕达的语音电风扇，就是有了它之后呢，你可以特别省电，因为你完全不用开空调，不只是单纯的吹风，它是能带动全屋有一个空气循环对流的， 吹出来那个风很柔和很温润，就很有那种室外那种徐徐吹来的自然清风的感觉。
4: 是的，
5: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搭载了 AI 的语音控制系统，你想让它开风扇或让它有什么功能的时候，你直接就喊小荣小荣，它可以来操纵这个操控开机摇头啊调风速啊关机啊这几个功能都可以。家里老人小孩用起来也很方便，而且呢它的运行的这个噪音也特别低，就是您晚上睡觉的话也不会完全不会打扰到休息。机身还配上了专属的香薰盒，里面你滴上精油或者香水，伴随着这个风它会产生一股香气在满屋飘散。
4: 是的，
5: 也特别有氛围。现在呢这个电风扇的到手价只需要12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0: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2: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0: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2: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0: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3: 古人
4: 太酷了，
3: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5: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10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3: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5: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3: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让我们在这优美的歌声当中结束这愉快的一周工作日吧。明天周末希望大家开心，同时明天还看到就有下雨，很多地方暴流雨哈，就有出门的话还是要做好这个准备，带好雨具，因为的确现在这个季节也是雨季，天气也比较变化多端，所以大家出门还是注意一下。
1: 是的，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就到这儿了，稍后是乐享大讲堂，各位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聚焦创业需求，提供精准高效的全链帮扶。那截止到目前，石家庄市全市共有54家创业孵化基地，其中本市级的12家，县12家，入驻创业企业4146起，那同时带动就业8598人。6月9号起，唐山市河头老街唐山宴将会正式落地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服务承诺，让游客玩得更安心，消费更放心。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开设夜间门诊，那夜间门诊接诊的时间为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17:30到20:00，地点呢在1楼的诊疗区和2楼的中医特色诊疗中心。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疗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那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参保人员的近亲属，包括像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等。近日，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杂交荔枝怀石首次大面积挂果。那果肉又脆又爽又甜，兼具了浓郁的香气，同时的这个其他的这种品种可能会更偏酸，糖度不高。所以说啊，这么比起来的话，那这个新的品种真的是优势更加的明显了。2026年，在56环近日北京主场活动也正式举行了。那今年呢，演员吴京以及花样滑冰的世界冠军庞青是获聘成为新任的北京生态环境公益大使，倡导公众积极参与绿色行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以及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阴有中雨转多云，局地是有大雨。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

0: 雨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阜明眼科医院的郑云峰院长，那也是专注于近视屈光手术。那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随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进行留言或者互动，那我们的这个郑院长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那其实说到我们的阜明眼科医院啊，它在我们石家庄是有我们的总院区，还有我们的新集阜明眼科医院，还有我们的衡水阜明眼科医院，大家做近视眼的检查呀、手术啊，包括我们说眼科疾病啊等等，都可以就近来进行检查。尤其是啊，马上呢我们就要进行高考了，那高考之后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同学是想要去报考一些军警类的院校，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近视眼就阻挡了我们这样的进步的这样的脚步。没关系，有我们的阜明眼科医院非常专业的检查以及非常这个精准的手术一定能够帮助到您。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多多互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郑主任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那大家呢也可以享受我们乐商城23项的一个检查。那平时呢我们说到做到近视眼手术的检查都要花到600多块哈，但是呢我们今天只要19.9块啊，只需要19.9块，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正这个近视两个字，回复近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好，那我们这个时间请出我们的郑院长。郑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1024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直播间。今天我们要对照2026年最新的应征公民体检健康标准以及公安警校招生体检标准我们今天不讲空话只讲官方认可可溯源的一些硬性规则，同时科普我们飞秒手术的一些知识，破除一些摘镜谣言，专门帮助我们河北省的考生、军警意向的学生能够精准避坑，稳稳地通过视力体检。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有关我们屈光手术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帮您解答。
0: 那其实说到关于不管是航空啊还是军警校啊等等的，包括像这种体育特战啊等等特殊的专业，确实是近视眼会阻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脚步。但是我们特别想了解的就是哪种近视手术体检是认可的，还有就是我们2026年的军警体检的最新视力标准又是什么呢？那我们手术多久才能够恢复达标呢？因为前两天我们也是做了一个这种眼睛健康的科普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孩子想要考军警类的院校还问到这个问题了。
1: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角膜屈光手术不管是参加我们的军警院校的体检这个还有这个参军警校定向军事，这些都是合格的。因为我们的手术呢可能大家对它了解不够透彻，可能我们常常听说到的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半飞秒、全飞秒，可能很多人对它的这种到底有什么区别不太了解。今天我们在这里呢一一对大家进行解答。就我们在这里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目前来说定向军事对视力的要求一般我们任何一眼裸眼视力低于4.5是不合格的任何一个裸眼视力低于4.8就需要进行矫正检查。任何一眼矫正低于4.8或者矫正度数超过600度为不

0: 合格。我们屈光手术以后，按照要求，我们军校还有这个参军需要提前半年以上的手术，就是时间一定要够半年以上。啊，在警校当中呢，目前来说，只要是视力体检合格就可以。
1: 那其实说到了，就是有很多的家长啊，对于近视眼手术还是非常非常的陌生和恐惧的。所以，我们提前的这种检查，然后找到像郑院长这样非常专业的我们的这样的医生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来了解。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近视"这两个字，您可以看到咱们乐商城19.9块啊，然后呢23项的检查，大家呢可以先到我们的阜明眼科医院来做一做检查，看看孩子的眼睛是不是真的适合做近视眼手术。那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郑院长讲到的，并不是所有的近视眼手术都适合于我们的军警校的考试，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就是误做了某些手术，或者误做了某些判断，然后就是葬送了孩子啊，就是报军警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其实说到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大家肯定想知道我们所说的这种激光飞秒的近视眼手术，它到底原理是什么？是不是大家所要想象的那种，开刀啊、动眼球啊等等的这种？
0: 是很多人比较担心，说我们近视手术到底安全不安全呢？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可以明确的跟大家讲，就是首先来说，这个屈光手术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我们屈光手术呢，从开始到现在，就是在我们国内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说我们最早在1993年，由北京协和医院首先引进这个，准分的激光手术，再到后来的角膜刀的这种 LASIK 手术，再到我们的飞秒手术，再到现在的全飞秒手术，整个时间呢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这个临床验证，每年都有几百万人通过手术的方式呢来摘掉了眼镜，所以说首先从我们手术上来说呢，它是一个很安全的手术方式。那我们说半飞秒和全飞秒，包括我们全激光有什么区别呢？像我们现在如果说把我们的屈光手术细分来一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我们在角膜上做的，在角膜做上的，我们基本都是激光。激光呢，还有一类呢是植入晶体的啊。我们现在就是分为这么两大类的一个手术。我们先说我们的半飞秒激光啊，半飞秒。实际上说我们一说飞秒，实际上飞秒呢，它本身它是一个时间概念。实际上说，我们这个飞秒相当于，一飞秒相当于10^15次方啊，它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这个时间啊。它呢，就是飞秒，它的治疗原理就是通过激光能够精准的切削我们的角膜啊。我们半飞秒呢，它是由2台设备来完成的啊，先通过飞秒激光来做了一个角膜瓣，然后呢，我们再通过准分的激光去做一个切削。啊，这样我们的手术就完成了，啊，它的恢复速度也是很快的，啊，基本上第二天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矫正视力了，能满足我们对于用眼的需求了。而全飞秒呢，它是有一台设备来完成的，它的优点呢就是切口更小，恢复更快，它适合是什么样的一些人群呢？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喜欢体育运动啊，对抗性比较强啊，有可能触碰他眼睛啊，这些情况啊，做全飞秒会更加安全一些，因为切口更小啊，没有角膜瓣的这个移位啊，什么这些并发症啊。因为各种手术方式呢有各自的一个优势，还有我们的全激光手术，全激光手术它的全程呢是无瓣的一个手术啊，它也有它的优点，因为它没有瓣不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恢复速度会慢一点。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角膜的情况不一样，眼部的情况也不同，因为不同的手术方式，它也适用于不同的人群范围，包括它的屈光度啊、眼部的一些参数、一些数据，我们首先要通过检查来评估 有了一个准确的评估，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眼睛做哪种手术方式更合适啊，不要说我们一味的就是说一定要追求，很多人说我是不是一定就要做全飞秒啊，我一定是不是必须做半飞秒呢，还是说做全激光呢？所有的这些情况呢，我们只有通过术前检查评估以后啊，根据我们的实际需求啊，我们医生才给你提一个好的一个建议。
1: 再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的一些情况，我们再做出选择。嗯，那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建设”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19块9的一个超级特惠链接，那它可以享受600多块的啊一个23项的检查，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做我们的眼睛手术它是有各方各面的检查的，那至于您适不适合做眼睛的情况又是如何的，那这样的一个检查福利就送给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 近视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同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的郑院长呢会随时为您解答。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4: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3: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4: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3: 对呀，而且富明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4: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0: 19点19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阜明眼科医院的郑云峰院长，那他呢也一直专注于近视屈光手术。那我们的阜明眼科医院在我们石家庄有总院，同时也有新集的阜明医院，还有衡水的阜明医院。大家有眼科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做近视眼手术，别忘了呢就近来找到我们的阜明眼科医院。当然我们因为在高考季嘛，有很多的小朋友们还是很想去报航空啊军警类的院校，所以确实是有眼睛检查和健康这个需求。那您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近视啊，回复近视两个字，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个健康检查，有23项，价值将近700元。所以大家呢可以先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名额，这样的话呢您在进行摘镜手术的时候就有一个科学的检查和科学的咨询了。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近视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好，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啊，不同的考军校啊、警校啊、特警啊、航空啊、体育专业啊等等这些同学们也好，或者我们的从业人员也好啊，怎么样去做我们这样的近视眼，也给大家讲到了，比如说全飞秒啊、半飞秒啊等等的。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的考生多大年龄或者多少度数就可以做近视眼手术了呢？这个有没有明确的官方标准啊？还有刚才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哎，我听到了你们是在给我们高考的孩子们啊，说做近视眼手术的这个科普。那我是一个大人，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我可以做近视眼手术吗？
1: 实际上说您问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用我们的专业术语如果来回答，就是说我们手术有没有适应症，就是说我们要讲是我们的手术适应症。首先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年龄段，一般我们的建议年龄段呢是18到50岁之间啊，这个年龄段。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第一呢，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到18岁成年人以后呢，我们随着这个年龄到了成年人以后，我们的眼睛的发育也基本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但这个呢，是一个值，但不是说绝对值，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眼睛在最近1-2年之内，你的屈光度数，也就是说你的近视度数，不管是近视啊还是散光啊，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变化幅度2年内不超过50度，我们认为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啊。也再有呢，就是说年龄再大一些的，比如超过50岁以上了，甚至更大一点的，也有些人想摘镜，但这部分人群呢，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啊，他已经是有老花了。啊，那可能说我面临如果摘镜以后呢看近的一些问题，再有一些呢可能这个年龄段呢有一些眼科相关的疾病的存在所以说年龄再大的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我们就不太建议做手术了。当然也有个别的人群，比如

0: 比如这个孩子不到十八岁，可能还差几个月，17周岁多一点，他呢同时又有需求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需要参军啊，有的可能考一些艺术类的院校啊，或者是军警校啊，这个时候呢，他也可以去做这个屈光手术啊。但是呢，一定要我强调一个呢，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做手术能控制我们近视的增长，然后我们一定要注意，还注意一个个人的用眼习惯，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做完手术以后，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用眼卫生啊，不要是说长时间的不节制的去看这个电子产品啊，熬夜啊等等这些情况啊。我们注意一个很好的用眼卫生，一般我们建议就是2020法则啊，每隔20分钟让眼睛能够休息20秒以上，可以看这个20英寸，就是远距离的这个远距离，因为我们的眼睛看远距离的时候，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实际上说我们近视眼怎么出现呢？实际上说一句话总结，就是近距离用眼过度了才会出现近视的嘛。是这个样子。
1: 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近视"这两个字啊，因为我们在乐商城呢做了一个19.9块的这样的一个特惠券，大家购买之后呢可以享受23项的检查，价值700元。所以大家做完检查之后，您肯定就会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做这个近视眼手术了，而且直接帮您减了现金。那大家呢回复"近视"就可以来进一步了解。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因为郑院长一直在给我们解释嘛，到底什么样的孩子、什么样的朋友适合做近视眼手术。但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啊，我就想做近视眼手术，但是我就很怕，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啊，做完这个飞秒之后会不会失明啊，后期会不会有这个后遗症啊，还有的人说哎，老了之后眼睛会不会出现问题啊。所以其实我身边的很多的这个同事，比如说像子琛啊，还有我们说到的心源儿等等，都做了近视眼手术，但我就一直很害怕，然后我就现在还没有做，所以能不能再给我们解答解答我的这个顾虑呢？
0: 首先还是那句话，屈光手术来说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手术。我们怎样来判断一个手术能做还是不能做，是否安全呢？我们都有一系列的术前检查，只有我们通过检查以后来判定，比如说我们的角膜厚度够不够啊，曲率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啊，前方深度啊，包括你的屈光度啊，做完以后我们还能够剩余多少啊，是不是在安全范围。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些手术过程当中，都严格遵照我们的这个专家共识啊，包括我们这个手术标准。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不能做的。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潜在或者是临床前期的圆锥角膜啊，眼睛有这个炎症啊，或者是有些有患有青光眼啊，或者一些这个全身性疾病的啊，你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或者一些结缔组织疾病啊，或者影响这个眼睛这些免疫功能的一些疾病啊，这些呢是不能做屈光手术的啊。说我们手术做完以后说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吗？基本上就是说它没有什么不太这个不良的影响。说我们手术，比如说我们今天刚做完手术，眼睛可能有点异物感啊，有点不舒服呀，这个属于是一个正常现象，一般几个小时这种症状就消失了啊，基本上90%以上的啊，第二天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视力了，基本上说是不影响工作的啊。但是我们术后呢，还是按照要求要来复查的，不是说我们做完手术自己觉得哎我挺好啊，我就不用去医院了。实际上我们建议一定按要求复查，因为我们在恢复过程当中，医生会根据我们眼睛的情况来调整我们点药。可能有些人说我们做完手术会不会有眼干呀什么这些情况，在早期内确实可能会有这种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屈光手术的它的治疗就是在角膜来做的嘛，因为角膜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眼睛黑眼珠这一部分嘛。因为我们的角膜它的这个神经是很丰富的，因为它的神经丰富呢，它就会比较敏感啊。在早期呢，因为神经的修复啊还没有那么快，没有达到一个术前的这种水平啊，我们术后呢可能会滴用一些人工泪液，尤其在这个时间刚做完手术的这个时间段因为半飞相对来说呢，我们全飞秒出现干眼的这种症状可能会少，就会少一些因为它的切口更小嘛，它对角膜神经的损伤比较少一些半飞秒可能会 就是这种症状可能会长一点，
1: 嗯
0: 啊，但是呢，也这个我们术前会也会通过严格的筛选和评估，啊，我们来确定术前没有明确的肝炎才可以做。啊，是这个样子的。
1: 嗯，那还有这位朋友问问题啊 ，Better 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两个眼睛度数相差太大，左眼是800度近视，右眼是200度且有弱视，这样可以手术吗？
0: 这个呢，就是一个明显的屈光参差了。像他这种两个眼睛差距比较大，一个200度的，一个800度的情况，可能我们配眼镜就比较困难了。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两只眼睛的差距超过250度以上，就出现一个融合的问题。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呢，虽然我们是双眼来看东西，看到的物体是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眼睛到了我们后边呢，它神经有一个交叉，它会把双眼做一个融像。因为我们知道，你戴了近视眼镜以后，它的物像会缩小的。一旦我们的塑像超过这种差异超过5%的时候，啊，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融像的困难。像他这个情况呢，是从这个数值上来说，我们更建议他去做屈光手术。当然，他能做还是不能做，还是要通过术前检查来评估的。啊，因为只有知道了眼部的一些具体数据之后，我们才能够准确的判断是不是能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啊，大概多久恢复，这些只有检查完以后，能够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回答。
1: 嗯。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近视这两个字，回复近视这两个字，我们就有一个19.9块的23项眼部检查哈。这个平时在公立医院差不多就要700多块，所以大家呢可以先提前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眼睛啊，在我们的阜明眼科医院就可以做。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老师您好，我的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计划考试之后呢就去做近视眼手术，很想报考警校，不知道来得及吗？另外手术之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孩子担心之后会有干眼症等后遗症，不知道这个概率有多少呢？
0: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说打算高考完了之后，那你就高考一般我们是9号下午就已经考试完了，那您就抓紧时间。因为警校的体检呢，它每年的时间段不是完全一样，一般可能是在20几号，好像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们发的有一个这个报考指南，上边你看一下那个时间，应该是有具体的时间的。就是说我们术后很多人还是担心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术后会不会眼干呀，这些情况呢，在术后早期有可能会有这种现象啊，是有可能，不是说绝对每个人都出现的，因为每个人的敏感度也不太一样。再一个呢，我们也会术后根据我们的眼睛的情况呢，会给你适当的去调整这个用药，通过点药，这些情况就是完全规避的。手术说恢复时间的情况下呢，一般我们第二天基本上能达到一个有效的这种视力。但是呢，因为你如果是说已经有这个比如说军警校的这种准备了，就是我已经就是准备报考这样的学校，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你肯定是越提前越好啊。但是我们就是建议，就是高考完了以后就抓紧去来检查啊，通过检查我们先判定你能做，我们会尽快给你安排这个手术治疗。
1: 嗯。那大家呢也一定要记得啊，就是我们有戴隐形眼镜习惯的考生不要盲目的去做手术，也真心建议所有摘镜啊军检的同学们啊，那能够这个做一个很好很这个正确的手术，千万不要去乱跑医院。那今天呢，我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就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特惠，大家可以直接在1024的乐商城下单19.9块的专属摘镜套餐，就能够做全套23项的术前精准筛查，帮助大家准确的判断能不能做手术，适合用哪一种军检合规的手术，提前去规避体检踩的坑。那名额呢是有限的，大家一定要保稳的啊，这种稳妥的上岸。那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近视两个字，回复近视两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应的链接了。回复近视两个字，我们就可以用19.9块来享受价值700元的眼睛的一个摘镜套餐的检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近视，咱们来体验一下吧。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0: 超多好物集结，大牌限时折上折。
1: SK2 神仙水5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0: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1: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0: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4: 乐享大。

0: 科医院我们的院长郑院长跟朋友们讲到了，这马上就要高考啦，可能考完之后啊，确实有很多孩子啊想要报军警类的院校，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对自己的眼睛有所要求啊，那近视眼手术呢也是迫在眉睫。那我们说到首先我们要选正规的医院啊，那我们的富民眼科医院不仅在我们石家庄是有总院区的，同时啊在我们的衡水还有新集都有我们的分院，所以大家可以就近去做检查。而且呢我们在后台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23项的术前的精准筛查，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近视两个字，回复近视两个字就可以下单19.9元的一个专属摘镜套餐啊，下单一个19.9元的专属摘镜套餐。这个呢它是一个全套的23项的术前精准筛查，价值是700多元的，所以大家呢也是这个买到了一个确定，最关键的是买到了一个安心啊。这个如果检查全通过了，那就代表着我们可以做近视眼手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小眼镜就彻底和我们告别了。那您回复着近视啊，先来了解着我们这个手术检查，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郑院。那其实说到啊，我们在直播当中也说到了最干货的内容，主要就是来解答了我们2026年的官方的最新标准，还有给大家去解读了一下征兵啊、军校啊、警校啊这种视力体检的硬性要求，让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坚决不踩坑。所以说请我们的郑院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要求吧。
1: 首先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定向军事还有征兵国防军事类院校对视力的要求我们现在呢就任何一眼裸眼视力低于4.5为不合格，我们说的是定向军事任何一个裸眼视力低于4.8需要进行矫正矫正度数不超过600度，我们屈光手术以后半年以上没有并发症，而且裸眼视力达到4.8以上眼底检查正常这是可以的。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定向军事还有这个参军晶体植入目前来说是不允许的征兵的视力要求呢，就是任何一眼的裸眼视力低于4.5是不合格的任何一个裸眼视力低于4.8需要进行矫正，任何一个裸眼视力低于4.8或者矫正超过600度为不合格，同样也是屈光手术以后需要半年以上在这里也提醒一下这个有屈光手术需求的朋友们我们有些人可能在戴隐形眼镜有隐形眼镜有这个 RGP， 甚至有些人可能在戴角膜塑形镜，我们在术前检查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些摘掉，它不同的种类的镜片它是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普通的隐形眼镜需要摘掉基本上1周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硬性角膜接触镜我们需要摘掉3到4周，如果您是戴的角膜塑形镜它需要你提前3个月摘掉我们在做术前检查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手术。
0: 那其实我们说到确实说的非常的清晰啊，因为刚才我们说结合半年的恢复期的硬性要求，那咱们的考生最佳的摘镜手术时间为什么会锁定在6月10号呢？
1: 我们军警校的这个警校是时间没有说半年的这个要求，目前这个文件是这个样子的，他只要到时候视力体检合格就好了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考生呢可能想在就是他计划在我们的下半年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春季要参军，因为我们参军的情况下呢目前来说我们是有2季，一个是春季一个是秋季，我们想走这个春季兵的情况下那你现在高考完了以后做手术到这个时间段已经够半年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也有些孩子他是准备考了大学以后在大学里再去参军他有这样的孩子，有些孩子是有这样的需求。
0: 那其实我们说到因为每一年我们说到的摘镜时间它都有一个黄金期。

所以呢咱们不要浪费啊，这个十年寒窗苦读，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这种体检判定合格的条件下去做我们这样的一个眼睛手术。那同时呢我们经常会说嘛，时间就是上岸的关键，能不能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军检呀警校的体检呀，就全看窗口期把握的对不对了。如果大家想要抢占啊6月10号黄金的摘镜窗口期，那就来优先锁定我们郑院长团队的手术名额，千万不要犹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那回复近视两个字啊，回复近视两个字，在乐商城下单就可以拿到我们的专属套餐了，而且是按时23项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价值700多元，现在只需要19.9元，回复近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那不仅我们有全套的精细的术前筛查，还会免费赠送价值600元的征兵体检套餐，还有就是提前模拟官方的军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而且提前安排风险，心底有底。别忘了我们石家庄还有新集衡水三大富明眼科医院啊，都是可以通用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个套餐还会免费赠送价值600元的征兵预体检一个抽血啊，所以大家想要去参与到我们这个体检当中，尤其是我们说征兵体检呀、做眼睛近视眼手术啊，就一定要抢我们这个19.9元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大家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近视就可以了。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三大院区啊，就近就诊就行，石家庄、新集、衡水都可以。那三个医院的地区以外的考生，如果需要还可以报销来院的2人车票和提供免费的2人1日住宿，那这是我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啊，因为下播之后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包住宿包车费这样的一个服务了。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近视两个字，就可以在乐商城下单，然后来取得自己专属的套餐大礼包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0: 19:4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阜明眼科医院的郑云峰院长啊，跟我们来一起讲到了这个屈光手术的话题，就是我们说到近视眼手术。那目前呢，我们石家庄有阜明眼科医院，还有我们的新集阜明眼科医院，还有衡水阜明眼科医院。那这三大医院，大家都可以就近检查。最关键的是呢，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巨大的优惠啊，那就是我们首先有一个23项的检查，价值是700多元，但是今天只需要19.9元，所以你适不适合做近视眼手术，咱们一定要做好检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近视两个字，就可以来啊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检查的超值套餐了。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获得一个免费赠送的价值600元的征兵预体检的含抽血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同时呢，如果石家庄、新集、衡水啊这3个地市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去到我们阜明眼科医院。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呢，还会报销来院的2人车票啊，还有提供免费的2人1日住宿。所以朋友们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近视两个字，就可以到乐商城里下单啦。好，那其实我们说到啊，关于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就想问一问了，能不能看手机啊，能不能正常运动啊，会不会影响生活呢？
1: 虽然说我们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说我们做完手术之后能不能玩手机啊，甚至有些人说我能不能抽烟喝酒啊，这些情况。虽然说首先来说，我们就说这个电子产品，也就是我们手机，这个呢倒是没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但是呢，因为我们刚做完手术呢，眼睛在一个恢复过程当中，这个时间段呢，不要让我们的眼睛是过于疲劳啊，我们一定要自己做一个掌控啊，没有说规定说我们不能看手机或者是不能学习啊，这个是没有具体的要求的，还是以我们个人的感觉为准啊，我们感觉自己眼睛没有什么疲劳感呀，没有什么情况，我们就可以继续用眼。尤其我们在手术之后的恢复期内，一定要尽量按照我们的要求，比如说按照要求点药定期的复查因为我们点药呢是让我们的眼睛的修复更快，更接近于我们术前的一个这种水平我们指的是它的眼表微环境啊等等啊，这些泪膜的功能啊等等这些情况尤其是我们刚做完手术的，这不建议，就是说还有一个，有些人说我们做完手术游泳啊洗

0: 洗澡啊什么这些情况。像关于洗澡的问题呢，洗脸的问题呢，一般我们手术之后呢，第二天之后就可以正常的洗脸，但是呢，要注意一点，不要用一些这个，尤其是女孩啊，这些化妆品啊，尤其眼部的一些这些，什么眼霜啊、睫毛膏啊，这个睫毛啊，这些啊，还是尽量的不要去化眼部的这个妆啊。别的就是说我们正常洗头啊，反正注意一下这个水啊，尽量不要进到眼内。关于游泳的问题呢，在早期内啊，比如说1个月之内，还是不建议去游泳的啊，因为我们可能会直接接触到这个水源啊，可能这个游泳的水还有一些消毒剂啊，很多一些的，可能就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对眼睛形成的一些刺激吧。
1: 而且呢，我们也非常就是认同啊郑院长的这个观点，就是一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而且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很多家长会贪图那种低价的流水线手术，这种是真的不靠谱。那同时呢，大家一定要信赖我们这种连锁医院、大的医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近视”两个字，就可以到乐商城下单19.9元的一个专属的摘镜套餐，就能够享受到我们多重的重磅权益，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包含着我们23项近视眼手术精细化的筛查，还有免费的价值600元的征兵视力体检套餐，还有异地考生还可以免费的享受一宿的住宿，还有来院的报销的这个车马费。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近视两个字，回复近视两个字。那我们说这么多项检查啊，只需要19.9元，只需要19.9元。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郑院长再嘱咐一下大家吧。
0: 就说我们很多人会问到这个问题，就说我们手术分这么多种，还是那句话，我们到底选择哪一个更合适了？实际上说我们没有术前检查之前呢，我们没有办法帮您判断，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适合手术，适合做哪种方式的手术。因为我们的手术的种类呢，有全激光手术、半飞秒手术、全飞秒手术，还有这个有晶体人工晶体植入的这种手术，近视眼的矫正的方法有好多种，它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眼部的情况，屈光范围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激光手术，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半飞秒它可以做到1200度以下的近视，600度以下的散光，而全飞秒呢可以做到1000度以下的近视，600度以下的散光。但是首先我们的眼睛条件它得够我们屈光手术的这个标准因为我们屈光手术的治疗原理呢，它就是通过激光来切削角膜，降低或者改变我们中央光学区的曲率，最终让外来光线的焦点重新聚焦在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上它这个手术的原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度数高的情况下，你可能被切削的角膜会更多但我们都有一个安全限度，我们肯定不会跨越这个安全限度。所以说我们具体说哪种手术方式对我们来说更合适呢那只能通过检查之后我们再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评估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如果有这种做屈光手术的准备的情况下，那我们高考结束以后就抓紧时间，因为留给我们到体检的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短了就是说我们越早我们的眼睛恢复得越快，恢复得更好，这样子我们能够更顺利的通过体检。
1: 那大家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近视两个字，就可以到我们1024的乐商城拍下19.9元的专属摘镜套餐啦。早下单早预约早排期，避免高考之后扎堆就没有名额了那在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郑院。那我们最后一首歌，我就是这样。

0: 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六号白天石家庄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局地可达八级。今天晚间呢，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转多云，局地有大雨。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出现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2: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1: 河北音乐广播，
2: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自于牛奶咖啡组合的一首《越长大越孤单》，开启我们今天的依然动听。万物繁茂生长的初夏，对于即将离开校园的人来说，弥漫着离别的伤感哈。总有一些歌成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纪念。那些年，越长大越孤单，曾陪伴着多少人走过青春的迷茫与惆怅。真挚简洁的词曲，温暖澄澈的歌声，让我们记住了一个组合的名字，牛奶咖啡。又到了周五哈，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牛奶咖啡的青春纪念册，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从你的全身。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7: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

有一种青春叫牛奶咖啡。初次看到这个组合的名字，就很好奇他们的歌声是什么样的哈。然而第一次听到这清澈柔和的歌声，就不禁感叹歌如其名哈。2004年呢，傅炎与格飞组成了组合，签约了唱片公司摩登天空。当年呢，讨论组合的名字的时候，主唱傅炎正好手里拿着一瓶牛奶，制作人格飞则是端着一杯咖啡，于是呢，这个组合就顺势叫了牛奶咖啡哈，听起来也非常的贴切。刚刚那首歌呢是关于明天的，接下来这首歌是跟昨天说再见的哈，我们来听这首《再见昨天》。

来自于牛奶咖啡组合的一首《再见昨天》。那《再见昨天》其实跟刚刚那首我们听到的《你好明天》哈，是一个温暖的呼应哈。那么成为了80、90后青春的见证。牛奶咖啡这个名字听起来是温暖柔和的，恰好契合组合清淡治愈的音乐风格。主唱 Kiki 的声音呢清澈甜美，搭配葛飞温婉流畅的钢琴编曲，充满着力量。牛奶咖啡的音乐呢，把成长讲得婉转动人，成为了很多人青春时代的音乐陪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哈，一听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精神哈，神清气爽，来自于牛奶咖啡组合《早上好》。

是来自牛奶咖啡组合的一首《早上好》。牛奶咖啡主唱 Kiki 和作曲格飞在学生时代相识并开始了合作，两个人呢把青涩新人到成熟创作者的成长过程和心情领悟都写进了歌里。在他们的创作中呢，我们听见了青春时最真实的内心，会彷徨、迷茫、失落，但也从来没有丢掉勇气与期待。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牛奶咖啡的青春纪念册。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牛奶咖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9: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0: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今天是周五哈，我们走进来怀旧公告牌。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牛奶咖啡组合，还有Sweety 组合的经典的作品哈，都是关于青春的旋律。牛奶咖啡的歌呢，陪伴着许多人走过了青春，但其实他们的歌也未缺席毕业之后的人生路。无论是越长大越孤单的伤感，还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温暖，亦或是咖喱咖喱的欢快哈，都在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充满热情的生活。2017年在热播剧《欢乐颂二》中，牛奶咖啡组合演唱了插曲《咖喱咖喱》，仿佛瞬间将听众带到了东南亚，清爽慵懒的气息扑面而来哈，将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通通都抛掉。咖喱咖喱。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FM1024 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是来自于斯威铁组合的一首《勇敢的幸福》，勇敢的幸福这首歌呢是《绿光森林》的主题曲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又是一个很夏天的好声音，就是斯威铁组合。2002年呢，还在中学时代的曾之乔参加了一次歌唱比赛，被自己的同学推荐给了正在招募新人的音乐制作人。与此同时呢，制作人也签下了另一位新人刘品言。于是呢，两位新人在他们的少女时代一起组成了演唱团体 Sweet， 签约了福茂唱片。第二年他们就推出了热门单曲 Sweet 爱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其实在 Sweet 组合的音乐当中听到了很多哈青春的气息哈，也能够感受得到哈两个女生在音乐当中的那样的一种青春活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们演绎的这首樱花草。

是来自于 Sweet 组合的一首《樱花草》。《樱花草》这首歌呢，也是Sweet 组合的代表作。出道的第二年呢，他们就迅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歌路，清新的少女风在他们真挚自然的演绎中充满着青春的能量哈。这张专辑 Hi Sweet 收录了不少的畅销歌曲，除了在音乐上表现突出，按部就班的推出新专辑，两个人呢也在影视剧表演当中有不俗的表现。刘品言参演了偶像剧绿光森林，也在仙剑奇侠传当中饰演了古灵精怪的阿奴，而曾志乔呢在偶像剧爱情魔法师太阳的女儿中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 Sweet 组合的爱的号码牌。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那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六号白天，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今天傍晚到夜间呢，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么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降雨时呢，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转多云，局地有大雨。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陈晓东的一首《比我幸福》。陈晓东呢，这首歌也是他在歌唱之路当中很重要的代表作哈，出现在他人生处在转折点的时候啊。此时呢，陈晓东的唱腔比早期已经少了几分的青涩，多了历经世事之后的沉稳。对于80后来说，初听这首歌时还不懂爱情，但它是懵懂青春的背景音，也是关于爱情、遗憾与成长的深刻记忆。终有一天真正听懂了，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的祝福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心酸与释怀。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周慧，不想让你知道。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新养生。
5: 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6: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5: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7: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5: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8: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5: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9: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5: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哦，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来自于许美静的一首都是夜归人。这首都是夜归人呢，精准捕捉了深夜都市人的孤独与迷惘，是许美静颇具代表性的抒情歌，把她清冷之中透着些许暖意的唱腔发挥到了极致，克制的用情完美诠释了落寞却并不颓废的都市气质，清冷克制的演唱把夜归人内心的低语表达得恰到好处。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张信哲找钥匙。

的《找钥匙》哈，也是回来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主打歌。总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心门。这是在回来专辑中张信哲的全新尝试，英式吉他中板节奏的编曲，用声和用情洒脱自在又不失深情。整首歌呢，构建出了关于寻找、失落与自我救赎的完整叙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蔡淳佳，有一天我会。

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9: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这是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看你七十二变》哈，《看我七十二变》，这是来自于2003年蔡依林的转型之作。说到2003年给我们的听觉啊有惊艳之感的作品哈，一定是少不了这首《看我七十二变》的。这是蔡依林音乐生涯的里程碑式的转型专辑，也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舞曲风潮的标志性作品。在周杰伦、王志平等制作人将蔡依林个人风格进行重塑，也开启了双 J 的合作之路。那么舞曲当中展现出了力量感哈，抒情歌中也将这样的一种深情的气息呢拿捏得非常的细腻入心。这一时期呢，蔡依林的作品呢的确是给人一种很华丽蜕变的感觉哈。我们来听这首《看我七十二变》。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队的一首《分手》的拥抱，这首歌其实也是很多人非常非常的喜欢的一首校园民谣哈。也许在你的校园时代也曾单曲循环过它。该怎么说再见呢？当时的我们可能很难回答，在不知愁滋味的青春年少，我们以为的挥挥手说再见只是短暂的告别，但后来想想，那一次说再见可能就是好久不见。不论未来见与不见，都要带着彼此的祝福好好生活，继续勇敢追梦，有空要记得时常相聚，守护青春年少的珍贵友情。锦绣二重唱《姐妹淘》。

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一首姐妹淘哈，真的是听到副歌的时候就忍不住要跟着唱起来了哈。飞扬的青春里，锦绣二重唱给女孩子们的友谊做了最好的记录。姐妹淘呢，它的旋律是非常的明快上口的，也很适合女生结伴合唱哈，把女孩之间那种彼此懂得彼此温暖的美好友情鲜活地展现出来。时间走到了21:55，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最后听到的声音来自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首歌是来自郭富城的一首《动起来》。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芽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

0: 目前，欢迎各位在中午的夜晚继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两个小时依然陪伴各位。知乎上有一个非常火的问题，说为什么中年人那么难瘦下来？高赞的回答呢，只有四个字，叫身不由己。可是有没有发现，同样是身不由己，有些人呢能把身材管理得清清楚楚，他们不是不累不忙不委屈，是他们的认知帮他们做了不一样的选择。今晚的相关主题就是中年以后的好身材其实是认知高一些。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我们抖音上面的看到了林峰抉择、妍妍、许诺等等都进到直播间了啊！抖音可以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低勾孟勇。我们的视频直播刚刚打开，方便的话可以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关注，我们一块来分享。今晚说的是中年以后的好身材其实是认知高。这个声音，范晓萱，健康 girl。
1: 小萱萱，来来来，跟。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

0: 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张卫健的一首《身体健康》，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晚上10:14，今天说的话题是中年以后身材好的人呢，其实都是认知高，管理好身材也是认知觉醒的第一关。有的时候会不会经常这样，感觉就是加班累了，就觉得该犒劳一下自己，受了委屈就觉得吃顿好的不过分吧，周末了就觉得躺着刷剧吃零食才是人生。其实你把食物当情绪的止痛药，用嘴上的快感来对冲生活的疲惫。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些及时的满足真的是需要付出哪些真实的成本呢？腰间的赘肉，体检报告上的异常的数据，爬楼的时候那个急促的喘息。所以说真正的还是要学会控制一下。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欢迎大家一块来互动留言。

0: 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这首歌是来自林志炫的一首《没离开过》，司令迪温的原唱 S-Spider， 刚刚副歌的时候真的很高啊，一块来还想这个挑战一下，大家可以发送语音来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可以听到自己的演唱。孟同学刚刚在这个抖音里面挑战了啊，大家这个都吓跑了，不要怕，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今天说中年以后的身材好的人其实都是认知高，有个朋友的话38岁，以前是无肉不欢无糖不乐，去年体检的时候呢查出了重度脂肪肝，医生说再这么吃下去你的肝呢会比你先退休。然后呢回家之后呢就把冰箱里的饮料换成苏打水，把夜宵换成了每天5公里，半年后呢脂肪肝逆转了，人瘦了15斤。我们问他说怎么坚持的，他只说吃完之后的后悔比不吃更加难受。这就是觉醒了，不是这种苦行僧般的自虐，而是看穿了这种低级欲望的本质，主动的选择这种不服从。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我们在直播间里唱歌啊，欢迎大家一块来玩。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找自己》。晚上的10:35，星光麦小胖治愈你，温暖我。我是梦柳梦同学，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为什么说中年以后认知能决定身材？因为中年人的身材管理呢，靠的不是短暂的激情，而是一种长期主义。很多人减不下来肥，不是因为不够狠，而是因为太着急了。欢迎大家一块来分享吧。仍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绿光孙燕姿。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无印良品的一首《身边》，晚上的10:49了，星光漫游吧继续的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今天说的中年以后的身材好啊，真的是认知高的表现。有的人可能一直老想减肥，动不动说一个月瘦10斤，明天就想看结果。其实这种的话属于短线思维，是一种认知的陷阱。因为他们只能看到眼前的痛苦，而高认知的人能够清醒地感受，知道它是远大啊，遥远但是巨大的这收益。他们从来不问多久能瘦，不管运动多苦，只是说这件事能不能做上个几年。也欢迎各位继续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张杰，这就是爱。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梁咏琪的这首《礼物》，晚上的11:04，星光麦欧巴治愈你，温暖我。今天的星光主题呢是说，中年以后的身材好的人呢，其实都是认知高。经常有人说，管理好自己的身材，才能管理好人生。你如何对待当下的一步路，一口？

午饭，一次想要放弃的时刻，就如何对待你的一次项目、一次投资等等一次重大的选择。所以说，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苏有朋的一首背包，晚上的11:20，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摇吧。各位晚上好，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中年以后的身材好的人其实是高认知，就是管理身材呢是掌控人生的秩序，因为身材管理和人生管理呢其实出自同一套认知体系，就是你如何定义痛苦和收益，如何应对诱惑啊，如何在看不到结果的时候继续坚持。欢迎大家一块儿来互动留言。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

0: 头。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晚上11:33，星光麦克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很多人不理解，说每天苦哈哈的运动，然后不喝奶茶不吃炸鸡，活着什么意思？他们觉得自律是一种受罪，而有些人呢，却把它呢视为通往自由的一个阶梯。记得在健康时报报道过一位阿姨，50多岁呢开始健身，50多开始健身嘛，然后练出了马甲线，成了健身教练。以前她膝盖疼腰疼，爬三楼都喘，现在呢跟着女儿爬山，女儿累得不行，她气定神闲的。她说了一句话，说令人格外动，她说以前我是被生活推着走，现在我终于能推着生活走了。多么有力的一句话呀！也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一块儿来互动留言。这个声音已经响起，来自张学友的一首《咖啡》。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陈奕迅的一首《你的背包》。晚上的11:46了，星光麦芽吧继续陪伴各位。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你觉得自律是束缚，那是你还没有尝到不被身体拖累的滋味吧。穿衣服的时候不用纠结它的码数，体检的单子上面没有上上下下的箭头，同学聚会也不能别人说胖了啊，而是问说哎呀你怎么保养的。你管得住自己，就不用被别人和生活管。当你能控制住一些饮食，规律的运动，有充沛的精力去拼一些事业，健康的身体呢，去陪伴家人，自信的状态去面对世界，这种体面、健康、底气，才是中年人最奢侈的自由啊！11:47，好歌依然陪伴各位，这么近，那么远。张靓颖，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满摇吧。

首英文歌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哇，晚上的11:55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了，也祝各位周末愉快。这小时最后邓紫棋喜欢你，黑凤雷送给各位，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吧，明晚10点见。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波光照亮了我。我虽然关心，却没对你说。我也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有些唱歌的人吧，就能够让你感觉到灵魂那种灵动，就像刚刚带来花开忘忧的周深。新一天开始了，有趣的你和你喜欢的这些美好的旋律会让生活更灵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蔡琴，读你。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1: 超多好物，季节大牌限时折上折。
0: SK 兔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1: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1: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

0: 山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那一年的夏天，您就不小心爱上了任贤齐的这首《心太软》，对吗？也许呢，在心里想，我将来可不能变成歌里的这个人的样子。后来呢，长大了变成了歌里的男人或女人吗？歌里呢有一个心太软的女人，任由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践踏自己的爱。这样心软的人看似豁达，实则是对自身不负责任的表现，不懂拒绝，只懂得一味讨好，甚至委屈了自己。对待恶意还心软的人，不仅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反而会得到别人变本加厉的对待。所以真的，心里的那种柔软是要分给谁看的。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有一个痴心的对你的人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得珍惜。很多人喜欢你呢，因为你漂亮，因为你好看，会说这个机灵话，有趣好玩，这些喜欢其实都是暗含着很多的期望的。而有的人喜欢你，就是看见你哭，看见你有的时候遇到困难之后的狼狈，知道你辛苦和平凡，允许你不美又不乖，还想把肩膀和糖果都塞给你，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终将携手一生的那个人。仅仅只是浅浅的遇见，终究会成陌路。这一生遇到爱不稀奇，难能可贵的是遇到理解和发自内心的那种关怀和疼爱。继续莫文蔚带来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

爱情嘛，就是容易让人心甘情愿的付出，有让自己都讨厌的占有欲，情绪敏感，头脑不清醒。它的附属就是粘人、吃醋、多疑和莫名其妙。但如果这些都是诟病，那到底该怎么去爱一个人呢？和心动的人谈恋爱，和心安的人过一生，当然希望那个和你过一生的人也是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最好心动一辈子。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3: 据说呢，当年《上海滩》这首歌，叶丽仪当时一共签了50年的版税，现在呢已经过了46年。现在呢，一头白发的叶丽仪雍容美好，看到这样的女性，我们一点年龄焦虑都没有了，因为知道可以一直这么美下去，还有什么担忧的？在成为正式的歌手之前，叶丽仪呢当年做过银行职员，航空公司的职员，而且同时兼职辅警。家人其实一直都不支持她把歌唱作为职业，她听从了家人的意见。但是呢，参加工作之后，只要有机会有比赛，叶丽仪都会积极的去报名参赛。在当年无线电视台举办的比赛当中，叶丽仪被当时的担任评委的顾家辉所赏识，成功夺冠入行的同时呢，也是成为日后和上海滩的不竭之缘奠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他用掌声向父母证明自己心中的热爱。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别走。张震岳高中的时候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在比赛当中呢和滚石唱片签下合约。木船是一家餐厅，在木船餐厅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听音乐的素人，一种是星探。星探们从木船餐厅发掘具有音乐才华的人，很多在木船去驻唱的歌手后来都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华语乐坛的领军人物。而从1974年开始，木船当时开始举办木船民歌大赛，让那些寂寂无名的歌手有了一个平台，有了生存的希望，后来更是为这些无名的歌手提供了进入歌坛的机会。就像是张雨生吧，他在1986年的时候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拿到冠军之后出道，后来被翁孝良发掘并签约。今天我们重温这首《天天想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在90年代的时候呢，咱们台湾的最后一家木船也都拆除了，但是关于木船的传说一直都在。当年从木船民歌比赛里被发掘的歌手，也为歌坛留下了那么多经典的作品，其中也包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勃肯鞋。冬有 UGG， 夏有勃肯鞋。现如今，街头巷尾穿着丑鞋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勃肯鞋、洞洞鞋、厚底鞋，它们以舒适实用、复古风潮等特点，席卷了各大社交平台。勃肯鞋源自英国，早在19世纪就出现，并且风行于欧洲各地。它以其精细的刺绣花纹、优雅的造型和简洁的线条，成为人们长久以来追逐的时尚焦点。那么，你知道勃肯鞋是由哪个英文单词音译过来的吗？答案就是 Birkenstocks， Birkenstocks， B-I-R-K-E-N-S-T-O-C-K-S， Birkenstocks。勃肯鞋其实并不是一种鞋型，它是指德国品牌 Birkenstock 设计的鞋款。宽大的立体的鞋床是它最大的特点，即便是没穿过勃肯鞋也能通过外观一眼认出来。想要走在时尚的最前沿吗？赶快入手一双勃肯鞋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宗盛忙与忙。有朋友可能一想到这一天这一揽子的事儿，都不自觉地去倒吸一口气。生活有的时候真的挺辛苦的，但是在忙碌琐碎的普通日子里，的确也藏着人间烟火和无尽的欢喜。比如说呢，这些您钟爱的老歌就带给了您无限的回味，还有呢，就是突然特别想去吃的那样美食，中午是不是要去吃一吃？我们总是想要办法来哄这个辛苦的自己。今天最后一首歌带来林宇春，下个路口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6769-9666。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年中大促上线了，
3: 超多好物之间打牌限时折上折。
0: SK2 神仙水五件套礼盒只要229元，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618专属价只要165元。
3: 现在进入商城下单还能抽免单大奖，超值好物零元购。
0: 不止呢，全场满218元赠手抓饼加烤肠组合，满618元赠黑芝麻阿胶糕。
3: 一年只此一次，618狂欢邀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买买买啦。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7点钟问候各位，周末早安啦，我是子琛。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来陪伴各位。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同时也可以在我们早安奶茶的互动帖下来留言，拨打电话961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啊。石家庄的这个雨呢，是从昨天晚上的大概9、10点钟开始，一直这是淅淅沥沥下了一晚上。我们来看到今天白天，像我省的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还是阴有中雨转多云，局地有大雨。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早在一周之前就预告过了，说今天绝对是最六的一天。而且明天又这个高考生要奔赴考场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就要又要提到那个话题，说为什么感觉一到高考，年年一定会下雨呢？网友们各种各样的理由，还说到，比如说。有老天都心疼考生，降温解暑，防止热到脑子空白，还有说遇水则发，下雨寓意着金榜题名啊，妥妥的好彩头，而且也是寓意着这个冲走考前焦虑，繁杂的思绪，做题思路也会瞬间清晰。一届又一届考生吧，顶着同一场雨奔赴考场，没有暴雨拦前路，只有细雨伴前程。所以希望考生们今天可以来好好的休整一下啊。不知道各位您当年高考那年是不是也是下着雨呢？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和大家一起来玩点不一样的。其实我没有想到，昨天晚上把这个题目出到我们这个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之后，晚上我打开这个帖子就已经发现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答题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早安奶茶的题目也是和高考有关系，你大家还记得吗？就一提到高考当年的这个试卷上啊，考试的第一题往往都是比较简单的一道题，叫 easy 模式嘛，是吧？从易到难逐渐有一个这么升级的过程，不光简单，也可以帮助考生来进入到考试的状态。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给大家准备了3科高考的第一题的真题，我们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这3道题，一道语文题，一道历史题，一道地理题，都是当年的高考真题，高考试卷的第一题，看看你还能不能像当年答一样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来关注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外卖员、月嫂等蓝领岗位连续六年收入增速是超过了白领，同时灵活就业人员超过3亿，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支柱。出游方面，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到了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啊，说今年的7到8月份，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了出行主力。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来关注一组和机器人有关的消息。最近的人形机器人大降价，宇树 G1 降到了8.5万元起，R1主打消费级入门，起售价是2.99万元，而松岩动力的 Boomy 价格是9998元，把人形机器人的价格直接拉到了和一台高配手机差不多了。优必选旗下品牌宣布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启动预售，称该人形机器人呢是为情感陪伴而生，将会在6月30号正式发布。商品有男女款两种，男款身高1.83米，女款身高是1.68米，支持连接 WiFi 和充电，续航2到4小时。来关注和手机有关的消息。最近数据显示说，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会同比下降13.9%，降到约10.8亿部，创下2013年以来的年度新低。最近还看到一个话题，说是 iPhone 改日期可以空出 20G。很多网友表示啊，说这个操作的确是能够短暂的触发系统清理缓存，但是苹果官方明确辟谣，并警告此举极易导致数据错乱与空间反弹，强烈不建议盲目跟风。最新消息称，今年下半年登场的 iPhone 18 Pro 系列将会首发苹果第二代灵动岛。和消费有关的消息，最近呢，黄金价格是震荡下跌，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是落在了每克1340元到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单克价格下调超过了300元。耐克公司近日是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耐克大中华区收入同比下降10%，这已经是连续第7个季度的负增长。截止到2026年的5月份，耐克市值在短短几个月内蒸发约315亿美元。特斯拉近日是修改了辅助驾驶购买协议，在协议中新增了需人工监督相关条款，并限制车主查阅原始合同。今日泡泡玛特诉奈雪的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是做出了一审判决，奈雪的茶在营销活动中打出喝米布布抽拉布布这样的口号，最终奈雪的茶被判赔偿总计32万元。最近呢，多位消费者投诉说，网红 Papi 酱带货一款宣称是对宠物友好的妙洁粘尘器啊，但是这个产品呢是对于猫咪不友好的成分香茅是存在的。针对此事呢，妙洁发布声明称，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小组，对事情进行全面的核实。来关注人物罗永浩。最近呢，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工商职务发生了变动，在公司的职务由执行董事变更为了董事。目前罗永浩已累计偿还近10亿元债务，剩余

债务的清偿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导举行会晤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特朗普政府无意退出北约，但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他同时确认，特朗普计划出席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提议对部分巴西输美产品征收25%的关税，牛肉、咖啡等大宗农产品被排除在外。巴西政府称将对等反击。当地时间6月3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如果美国不想买，我们就卖给想买的国家。亚马逊公司近日发表声明称，将投资超过100亿欧元，通过引入新型机器人技术来扩建和升级欧洲物流中心，并将在未来几年新增2.5万个就业岗位。受到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影响，关键化工原材料进口受阻，为减少生产废料损耗，保障零部件供应链稳定，日本汽车行业松绑零件质检标准，有黑点、划痕等瑕疵仍可装车。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游泳队是公布了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选拔赛参赛名单。全红婵因伤缺席此次选拔赛，意味着全红婵有可能无缘出战今年9月举行的亚运会。再来关注国内首个八段锦官方团体标准日前是发布了统一功法动作规范，明确预备式、八大定式、收式全套动作细则，纠正以往版本动作不统一的问题。人物方面，2026年六五环境日北京主场活动昨天是举行了。今年演员吴京还有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庞青获聘成为新任北京生态环境公益大使，倡导公众积极参与绿色行动。怎么样，各位，我们这高考第一题大家答得还顺利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呢，您可以看到3道选择题，这3道题呢也是当年的高考真题，3科语文、历史和地理的高考第一题。因为我们知道，就高考的这个题目啊，做卷子啊，第一题一般都是这个最简单的，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一起来答答题。我们今天不猜了，来答答题，来重温一下青春，看看当年的知识点还在不在。只要参与答题啊，就可以来参与到评论区的抽奖。我们还依然是今天送给大家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之后，您可以直接来说您想要的是什么。来吧，可以答题看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了。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6: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5: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6: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5: 对呀，而且富民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6: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个字报名吧。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7: 早晨7点23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互动啊，同时也可以来到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帖下来留言，参与答题来赢取鲜花或黄金小马。还有朋友问怎么来参与互动的，怎么来看到这个题目，您其实直接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啊。陆陆续续我们打开这个，很多朋友在回复着自己的选项，有朋友说 DBC， 有朋友说是 DBA， 有朋友说是 DCC。 大早晨起来开始做题了，开始今天我们参与的互动呢是高考第一题。明天万千考生要奔赴考场了，作为这高考过来人，正在听节目的大家，如果说您想看看自己当年的这个知识点现在还在不在的话啊，通过我们这3道题可以回忆一下青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开这个链接里边，您可以看到3道题目都是当年的高考的第一题，拿到这个试卷用第一题来慢慢的让自己进入到答题的节奏，所以说第一题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今天给大家出了3道题是语文、历史和地理，来看一看当年的这个就觉得非常简单的题，到现在来看是不是还是依然觉得很简单。我看到目前来说哈的这个大家第一题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答的都是4D选项。因为的确这个对于语文来说的话，这4组选项还是比较基础的， 给大家念一下题目吧。如果不方便拿起手机来回复的朋友来看看，它是第一题呢，是下列词语当中加点的字儿读音全部正确的一组是什么？ A 选项是愉悦、鸟瞰、一秋之落和栩栩如生， B 选项是溃败、挖陷、贻笑大方和兢兢业业， C 选项是阻绝、贵博，还有罄竹难书和饕餮大餐，四 D 选项是寄语、公节、光阴荏苒和心怀叵测。可能语文这个题稍微简单一点，因为大家就平时就经常说的一些词儿，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有自己比较清晰的认识。但是后边历史题和地理题，可能就有点难度了。啊，对，需要一些知识储备了。你说平时吧，这猜个什么，这个看表情猜成语什么的啊，这些词儿呢，需要小朋友来帮个忙。你这个题呢，就初高中生得帮个忙了。大家可以来看看啊，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参与答题。如果说您更厉害的话，你还可以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选项，其他选项为什么是错的。大家也可以来答一答，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时政方面，记者最近从省工业直播工作专班了解到，说截止到五月底，全省超过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昨天我们迎来了连收带种的芒种节气，也迎来了三夏大芒之时。目前我省气象部门已经启动了夏收夏种专项气象服务，通过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产品，强化监测预警风险提示。石家庄市聚焦创业需求，提供精准高效全链条帮扶。截至目前，石家庄全市是共有54家创业孵化基地，其中市本级12家，县市区42家，入驻创业企业4146户，带动就业8598人。民生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开设夜间门诊，夜间门诊接诊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7:30到20:00，地点是在1楼诊疗区及2楼中医特色诊疗中心。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极速达配送服务将会在6月8号上线，届时居住在石家庄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地区的会员，只需打开山姆 APP 就可以线上下单，可以享受到最快1小时送货到家的服务。今年以来，石家庄市持续深耕文化惠民赛道，常态化开展遇见艺术系列文旅演出活动，演出覆盖商圈、街区、古镇地标、艺术园区等多元城市场景。6月9号起，唐山市河头老街唐山宴将正式落地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承诺，让游客游玩更安心，消费更放心。教育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现场工作会上，3D 学校企业代表人签署人才培养中心合作协议，将依托环京布局高校推进产教融合、产教融会，搭建一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平台。又是一年高考季啊，石家庄市文化广场、民心广场、长安公园、人民公园等多个公园广场集中开展噪声污染治理专项行动，为学子营造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石家庄2026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开启，高考期间考生可以拨打4000-329996客服电话预约送考服务，或在路上直接招手乘坐贴有爱心助考车贴的公益车辆，享受免费送考服务。高考期间，秦皇岛、抚宁交管部门将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招聘方面，石家庄警行县2026年学生军训教官选拔公告近日发布，6月15号前到警行县人武部军事科103办公室报名。再来看到，这是石家庄深泽县一共体集团2026年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63名，一共是21个岗位，即日起到6月16号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26-7892。早晨7:31，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来看一看当年的高考第一题您还能答得上来吗？风吹过下雨天，
3: 沙滩
7: 来自曹芳，
3: 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石家庄的这个雨呢还在下着，提示大家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我们看到这高速上啊，也提示您沧州辖区目前黄石高速黄华方向92公里处，这是京沪沪通附近有一起事故发生，后方有大概1公里的缓行，大家注意安全，在路上行驶保持耐心。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是有奖打卡来继续啊，今天来给大家送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有奖互动选出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您可以指定这束花想送给谁，或者说您想这个要是黄金小马，两种商品您可以，这奖品您可以任选。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来答一答当年的高考第一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看到这三道题目，一道语文题，一道历史题，一道地理题。都说这高考试卷第一题一定是 easy 模式，不光简单，也可以帮助考生快速进入到考试的状态。今天我们准备这三道题，带大家来重温一下青春记忆和当年的知识点，来看看当年几乎稳稳拿下的分儿，现在您还会不会这几道题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这题目了。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说出了自己，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选项。刚才也给您念了一下，比如说语文题，他是这么说的，在下列的四组当中 ABCD 四组当中，加点的字儿读音全部正确的一组是什么，也就是说其中有三组是有错误的啊。给大家标了这个拼音，比如说 A 选项它上面写的是鱼跃鸟瞰一秋之落，还有栩栩如生， B 选项是溃败蛙陷，贻笑大方和兢兢业业， C 选项是阻绝跪拜罄竹难书和饕餮大餐， D 选项是鲫鱼和公节光阴荏苒和心怀叵测。哎，这 ABCD 哪个选项里边是没有错误的，也就是刚才我读的这四个选项当中有三个选项里边都有错误读音。历史题这第一题是说这前面出了 一节题干，最后问你的是可推断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用作 A 农具， B 礼器， C 石具， D 和货币。地理题呢说的是和成都相比拉萨 A 日出早白昼长， B正午太阳角度高度角小， C 是海拔高日照强， D 是大气逆辐射强。来吧看一看，因为我给大家念这个题干呢只是文字，因为有一些这个题目里边是还配了图，所以大家理解起来呢可能更

0: 方便一点，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我们这个帖子下方来看一看啊。因为已经有很多朋友把自己的这个答案是打在评论区了啊，比如这寒光熠熠这位朋友说我选 DBC， 我这一把年纪了还得答答题，说我想要黄金小马。还有 Picabo 他说第一题我会啊， A 选项应该是一丘之貉，四声， B 选项应该是凹陷， C 选项应该是咀嚼，所以第一题选四 D。 第二题他说我选 B， 第三题选 C。 向日葵和多肉他让我选 DBC， 哎，我这上学的时候地理最差了，你知道吗？待会儿下个小时我们可以来给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还有你看一眼万年今生为你这位朋友他说 DBC， 那太难为我这理科生了。还有3952这位朋友说是海拔高日照强，所以呢您的意思就是地理题第三道题你的答案是 C 呗，是吧。7424这位朋友说我想要黄金小马，我不想学习。大家可以来看看啊，就当年稳稳拿到的第一题的分儿，现在看还是不是这么依然很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看到这条帖子，来直接在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更厉害的话你甚至还可以说出你为什么选择这个选项，好吧。稍后我们也来揭晓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吧，这是昨天中奖的这位朋友啊，他的一段这个声音，我们的主持人把电话打过去之后，聊了些什么呢？
1: 哎 ，Hello，Hello，
2: 喂，哎哎，能听见啊？你好，你好，
1: 给您打电话是通知您中奖了。
2: 我这么幸运吗？我今天其实我听咱们这节目好久了，但是今天就是第一次参加我就中了，我就是跃跃欲试了好久，然后。今天因为今天这个题目就是那个猜小时候的零食嘛，
1: 嗯，
2: 我就觉得我比较擅长这个，然后我就留言了。
1: 老吃点童年美食家，所以说有零食有好吃的必须要猜一猜。
2: 对对对。
1: 手拿把掐，我看你基本都猜对了。
2: 尤其是那个什么无花果丝儿，还有那牛羊配，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满满的回忆的。
1: 有什么回忆？
2: 小的时候就感觉其实那时候也没什么零食嘛，就感觉吃这个还挺有滋有味的，然后跟同学一块分着吃就那种感觉。
1: 小时候你都会有零花钱吗？
2: 我有，我爸爸比较宠我。
1: 你有孩子了吗？
2: 有了。
1: 多大了？
2: 6岁了，今年9月份就上小学了。
1: 你看马上就要去学校门口买零食了。
2: 现在他们零食可选的太多了，那这甜的他肯定爱吃，各种甜食呗，然后奥利奥啊什么的，他也比较随我吧，他也零食。
1: 他随你，他也爱吃零食。
2: 对，
1: 你是石家庄人？
2: 其实我是唐山人，但是就是上大学之后就来到石家庄了。
1: 您贵姓啊？
2: 我姓蒙，就是蒙古的蒙。对，我就是我记得咱们这个早安奶茶刚上线那会儿，我就一直在听，但是一般都是上班路上开车嘛，然后就是也没有那个参与，就一直在听大家在参与。然后我今天这个题目我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决定我一定要参与一下。
1: 吃喝玩乐以后我们都得涉及到，让各个这个感兴趣的朋友都能有这个参与的冲动。
2: 谢谢。
1: 有什么借助广播想说的吗？
2: 我就觉得这个中奖还有点突然。我也觉得挺幸运的。对，反正也算是老听众了吧，就感觉咱们节目办得挺好的。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其实我家孩子从出生以后就是我姥姥姥爷其实是主力。我上班的话他们就是能够帮我带孩子，我也挺感谢他们的。
1: 希望父母也不要那么累了，孩子也要上小学了。
2: 对对对，
1: 你作为家长其实也要接过孩子的一棒，
2: 是是是，
1: 然后共同来去带孩子长大。其实我们能够上班啊或者从容工作离不开父母的托举。
2: 对对对对对，都是父母的帮衬才能对实现自己在工作上的一些价值吧。要黄金小马吧，因为我也是属马的。我爸妈也是属马的，今年都是本命年。
1: 哇，那还太巧了，那必须黄金小马。 到时候我给您邮寄啊。
2: 行，
1: 然后

0: 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5: 多谢大家。
4: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6: 后面能让我看到你们。
4: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7: 孩子们快放暑假了，暑假你打算带孩子去哪儿啊？
8: 终于等到放假有时间了，我得赶紧带他去看看眼睛呀，现在近视太严重了，上课运动什么的都受影响。
7: 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现在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针对暑期专门举办河北摘镜活动，仅需19.9元就能抢购专属摘镜套餐，做23项术前精细筛查。
8: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光这个检查别的医院就好几百呢，太合适了，趁着放假我也带孩子去看看，早就想带他彻底把眼镜给摘了。
7: 对呀，而且富民眼科医院是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专业放心。
8: 我赶紧告诉孩子他表哥，他正想报名征兵矫正视力呢，趁着活动一块儿去。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医院举行河北摘镜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如果您也有摘镜方面的问题，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两个字报名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8点钟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你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每个清晨7点到9点陪伴各位。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帖下来留言啊。今天的题目呢是和各位一起来做一做当年的高考真题的第一题，语文、历史和地理这三科。对于文科生来说，好像这今天这个题目应该会稍微的简单一点是吧，但是毕竟是高考的题目，虽然说它是第一题吧，但是呢跟当年的死记硬背的知识点还是强关联的。来看看当年记的知识点稳稳拿的分，现在来看是不是还能够稳稳的把高考的第一分拿到。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看到这三道题目，在评论区来留言来做一做。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更厉害更有信心的话，你还可以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选项，好吧。同样的，我们今天依然规则很简单，只要参与留言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鲜花一束，您可以指定要把这个花来送给谁啊。看到目前第一题应该大家的答案都是4D TTTT， 他说我打卡一下吧， DBC， 我还真的查了一下。还有朋友你看今天基本上都是第一题答 D 的，第二题答 B 的多，第三题目前答 C 和答 D 的都有。虽然是第一题让你进入状态的一道题，但是这分儿啊也未必是稳稳的你能拿到手里的。还有7797这位朋友，他说第一题 B， 第二题 4D， 第三题选 C 吧，期待黄金小马来我家。今天是我们领证1周年，我想把小马送给我老公。哎，你看今天呢6月6号还的确是很有这个纪念意义的一天。2026年6月6号星期六，说上一次同样出现这个4个6同框是1916年6月6号，同样也是星期六，距离今天距离现在已经是110年了。如果说下次要等到4个6同框的话，要等到2136年的6月6号，它也是星期六，要再等110年。所以朋友们，今天真的是百年一遇的特殊日期。来吧，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这个帖子下方来留言答答题，看看这三道题您能答对几道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三道题的答案啊。早晨8点03分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时政方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